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3: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5: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3: 很完美。不过它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6: 起吧起吧！
5: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7: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8: 啊，陷入泥潭里面！
9: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10: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9: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1: 如果它们不能好转的话，我

0: 就不得不离开了。
1: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2: 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危险。
3: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4: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2: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5: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6: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4: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2: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6: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4: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6: 好主意，队长。
7: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4: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8: 托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6: 用力拉。
8: 好的。
6: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用泡泡过滤器。
2: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8: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2: 蜜蜂，
8: 蜜蜂在哪儿？
2: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8: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2: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8: 你也可以吗？
2: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8: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6: 哇，蜜蜂！
8: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6: 寻宝！
2: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8: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9: 小心一点！
8: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6: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2: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8: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6: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0: 这
1: 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0: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箱更干净。
1: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希瓦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0: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3: 蜜蜂。
2: 蜜蜂
1: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那么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3: 那么多蜜蜂！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
1: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3: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3: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3: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3: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3: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3: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3: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2: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2: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3: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2: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3: 可她不漂亮。
2: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3: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2: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3: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2: 没有，有就好了。
3: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2: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啊。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

0: 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开会啊！
5: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6: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9: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四面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9: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4: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师教的呀？

0: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2: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2: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0: 别说，
4: 别
0: 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啊？
0: 去吗？你去，
1: 我才不去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杨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果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姑姑，我们家来了个人，他叫我爸爹。
0: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
2: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0: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1: 走。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
0: 看着妹妹。
1: 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
4: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没你的事儿，
0: 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
1: 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小小长妮。
0: 叫什么？叫江长乙。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1: 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
0: 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来吃了。
2: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3: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1: 我去，姑姑我去。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这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0: 你干嘛呀你？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3: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0: 我为什么要哭？
3: 姜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

0: 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2: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江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5: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3: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3: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3: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3: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江亚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她也该喝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2: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

0: 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

0: 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

0: 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

0: 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

0: 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0: 不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你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你妈倒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对喽。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银子，那是货吗？来，小样，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2: 妈妈。
1: 哎。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嗯，
3: 走了，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吃吧。
4: 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了。
4: 你还没洗漱呢吧？啊，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0: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4: 那我去吧。
0: 去吧。
4: 啊，这出门右转。
0: 哦。
4: 啊。

0: 都糊了。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凑合吃吧。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是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没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

0: 谁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哎，这假修的，嗯，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2: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
1: 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
0: 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 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
1: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3: 大概吧。
0: 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女孩嘛，唉，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4: 那是谁的错？你说呢？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5: 在干嘛？
4: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5: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4: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1: 不，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菜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

0: 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0: 我还挺好的。
1: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0: 她今年53。
1: 看我记得没错了，虚岁55了。6、7、8、9、10、11、12、1。不对呀、啊，七活八不活呀、啊。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1: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1: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1: 生日不对呀、啊。
2: 有什么不对、啊？
1: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啊，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他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1: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1: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啊，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1: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1: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0: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吧？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放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啊，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就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
2: 哎，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
7: 奶奶，
5: 哎，
7: 我们又来看看你上
5: 次。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三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0: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三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这就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0: 爸爸，爸，
9: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0: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
9: 是闲的。
0: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9: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0: 哎，爸。
9: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0: 就是，
9: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0: 上军，一将，
11: 向右看齐，向前看。
10: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2: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9: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2: 哼，净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9: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 你怎么就知道了？
12: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9: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呢？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2: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

0: 我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就是，爸，你太客气了。哼。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不

0: 样，
1: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2: 坚决小心瓶，
1: 快打电话，快行动，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量十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见点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

0: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100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

0: 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

0: 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12: 朝鲜战台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4: 是啊，是啊，是啊！
0: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

0: 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闭着，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个相呗，两代军人合个影。
0: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好，那就全票通过。
2: 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4: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0: 什么？
1: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2: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1: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

0: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1: 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0: 谢谢爸爸。
2: 姐，你真不去啊？
3: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3: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5: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
7: 找下去喽。
8: 来，高兴一点，好。
9: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8: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9: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8: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6: 哎，你手上拿一个。
10: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6: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10: 他又不姓江。
6: 哎，不，您上座。
10: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6: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1: 来来来，
6: 二姑，敬你
11: 一杯，
12: 敬敬。
10: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1: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0: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1: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诗敬诗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6: 姑姑、啊，我单独敬你一杯。
10: 哎呀，你坐坐坐。
6: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0: 来，
6: 我干了。
10: 我也干了。
6: 姑姑厉害，
11: 姑，
10: 你我得吃口菜。
11: 吃点吃点，先吃点，
10: 快快快吃啊！
11: 慢点。
10: 好，
11: 姑，嗯，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0: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0: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1: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臣的味道，那么好闻。
10: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哭你。
1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0: 干了。快吃，快吃。
11: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13: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0: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3: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8: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3: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啊。
6: 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啊？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9: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1: 来，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
6: 敢，来。

0: 过来帮我个忙，来了，过来，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
1: 这俩傻小子，你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了，你快出去把账说的吧，你快去吧。
0: 好。
2: 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1: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0: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3: 哦。
0: 来来，大哥。门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3: 哦。
0: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来了。来。

0: 走，大哥，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也吧嗒。
1: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3: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俺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0: 害没害怕？害怕啥呀？
1: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0: 还有啥可怕的？
1: 张毅，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0: 啥话呀？
1: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
0: 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0: 事儿了吧？啊？
1: 参谋长好，
2: 吃饭去啊？哎哎，
3: 干什么去了？
1: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1: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4: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娘的，肯定有问题。
1: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5: 不知道。
1: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5: 不让喝的。
1: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5: 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3: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平玉婵，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3: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3: 我坐那儿啊！
1: 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1: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什么？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啥叫乱伦？
1: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0: 丢人呐！作孽呀！
1: 哎呀，怪不得！
0: 怪不得啥？
1: 这怪不得你哥呀！

0: 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0: 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个大哥？
2: 新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不是，哎，你去你块儿吃包丁来。江亚飞，你让开！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你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子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你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这头这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了。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2: 不去。
3: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4: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5: 他俩不来，
6: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6: 你不用去，
0: 我去。
6: 不像，
0: 怎么了？
6: 你快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6: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叫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1: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0: 贾飞，
1: 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
6: 打死也不去。
1: 你去不去？
7: 那个
6: 什么，告诉他不去。
1: 走，别听他的。

0: 喂，神经病，
1: 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
2: 他们都找你呢。
3: 找我？找我干什么？
2: 跟你开会。
3: 开会？开什么会啊？
2: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2: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那你怎么？
2: 我有事请假了。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慢点跑，小心摔着。
1: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1: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0: 哪儿都少不了你。
1: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1: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

0: 哎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

0: 道，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

0: 数学，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
1: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2: 你快点去吧。
3: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4: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
4: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3: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 还空手呢？这顾问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2: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3: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5: 是，首长。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2: 不认顶嘴，
6: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
2: 不错，老大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7: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2: 你叫哪个大哥呢？两个都叫。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保重。
7: 走吧，大哥，
8: 路上小心啊！
2: 好。

0: 多的？
1: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2: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2: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跟他说什么呀？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混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3: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4: 都是些废物点心。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5: 我去。
3: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5: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3: 我说话你别插嘴。
5: 爸爸，请喝水。
3: 放这吧。
5: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3: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孩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不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0: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0: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1: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
2: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1: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
4: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吧。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1: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
1: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2: 妈，来，
0: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我看那事儿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2: 你看，那事儿八次都不能说。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喂，总经理，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雅飞、雅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您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0: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0: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0: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1: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0: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下班了。丁小燕啊，
4: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3: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4: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3: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把都
2: 往脸上去了。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3: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2: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3: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2: 我走了。哎，
5: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说什么吗？啊，
3: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
4: 啊，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啊，
3: 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2: 嗯，
1: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1: 是吗？
2: 她死了？
1: 啊，你咋知道的？
2: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1: 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1: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1: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1: 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1: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1: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2: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1: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

0: 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啊？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啊？
1: 谁？葛老师呗。
0: 谁啊？啊？会是他？
1: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
2: 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啊？
0: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2: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1: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0: 那倒是。过来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3: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3: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1: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3: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3: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3: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3: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哎，
3: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3: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哎，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3: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3: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0: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3: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了，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0: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3: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4: 嗯。下课了，老师。
0: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5: 没有，没课下节。
0: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5: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0: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屏幕上的犹豫，手指头一点，还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中好，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我们祝愿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未来可期。高考期间呢，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雨，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那从明天夜间到9号，雷雨主要集中在我省中北部的这片区域，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大家出门带伞，同时呢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如果您家有考生的话，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做好复考路线的规划。气温方面，高考首日不算太热，今天午后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到了明天呢，中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后天又会回落到30度以内。提醒大家，高考期间呢，以阵性降水为主，同时多数时间阳光强烈，那陪考的家长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勤补水。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6到13度。西柏坡阴转晴，24到14度。南大港湿地晴，23到14度。坪山、腾龙山阴转晴，24到14度。塞罕坝多云，13到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度，浪高0.5米，最高潮18:22，最低潮10:06。唐山海域水温18.5度，浪高0.5米，最高潮20:29，最低潮13:28。沧州海域水温23.7度，浪高0.4米，最高潮21:12，最低潮14:39。感谢收看。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

0: 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几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0: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0: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集，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集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集。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集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集。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0: 你走不出话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戏呀。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小明，张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的命的？那爸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0: 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1: 哎，来了，
2: 亚飞来了。
1: 你来了，
2: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2: 干嘛你高兴的？
1: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2: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1: 看这个，
2: 你的武器。
1: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2: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1: 啊、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你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1: 哎，好，
2: 快去。
1: 来，帮我拿着。
2: 先去。
1: 爸妈，
2: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3: 以后别老气你爸。
2: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1: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3: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2: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3: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5: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1: 妈。
5: 我干嘛？
4: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5: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1: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2: 这小子。
1: 哎，
4: 走吧，走吧。
2: 走吧。
1: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1: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
2: 就有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呀，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3: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笑>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那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长心。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5: 说。
4: 你说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连点肉芯都没有啊！
5: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4: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

0: 鱼大肉，
1: 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活食还差。
1: 嗯，
2: 说出去谁相信呢？
1: 那问你妈，这是。哎。
2: 用一下。
3: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1: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3: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2: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3: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2: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3: 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2: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3: 什么东西？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2: 闲着无聊呗。
1: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2: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1: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3: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3: 医生不让你吃肉。
2: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3: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2: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终于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2: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3: 我不生气，你说。
2: 肯定不生气。
3: 你说吧。
2: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这一忙成这样，
1: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0: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哎，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
0: 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1: 这都你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

0: 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你
1: 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1: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啊？
0: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0: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
1: 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
0: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儿！
1: 你不许走！
0: 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
1: 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说。
1: 不，
0: 你说了我再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
0: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没劲。
0: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司令，上班去啊！
0: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副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3: 有事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 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嘛。
3: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
0: 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3: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
1: 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少扯离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4: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0: 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她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1: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2: 嗯。
1: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2: 你们家老家
3: 直夸子弟。
4: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3: 我们高兴。
4: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4: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3: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4: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3: 那倒是。
4: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2: 咖啡。
4: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3: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4: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2: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4: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2: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4: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3: 那

0: 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1: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2: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个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3: 妈，我回来了。哎，
1: 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3: 妈，
1: 哎呀，怎么样啊？哈，考得怎么样？来给我。哎
3: 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4: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3: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4: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5: 哎，你被褥呢？
3: 送人了。
5: 送谁了？
3: 送给需要的人了。
4: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5: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3: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5: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3: 妈，
4: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1: 哎呀，还是家好啊，
6: 连床都这么舒服。
7: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4: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6: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4: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风景。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0: 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

0: 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0: 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 是啊，是啊，是啊！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洋洋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着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0: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1: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0: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2: 谁不可思议啊？
1: 又在说我坏话。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这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0: 那可不，
2: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哦，
3: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2: 不是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0: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哎
2: 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2: 还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2: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0: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2: 吧？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5: 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1: 上舅妈这儿来。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0: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0: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2: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7: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一枚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8: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7: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6: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6: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6: 肯定配不上我哥。
11: 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1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11: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11: 你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

0: 妈，姑，
1: ，
0: 你们都来了，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哎，那我更有面儿了。<笑>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0: 阿姨，哎，
2: 这是我姑姑。
0: 哎，<笑>哎，就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2: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0: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2: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3: 你好。
2: 他叫江亚宁。
3: 你好。
4: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2: 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3: 你好。
5: 你好。
2: 好看。
6: 走吧，走吧，回家吧。
2: 走。
7: 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6: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8: 委屈你了
7: 吧？
9: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7: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9: 肯定不喜欢她。
10: 你们喜欢啊？你呢？
7: 我当然。
10: 当然什么？
7: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9: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7: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9: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0: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1: 笑什么呀？
4: 你们明明笑了嘛！
7: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0: 好，不说了，闭嘴。
7: 司令，您下班了？
12: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7: 当然来了。
12: 怎么样？
7: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3: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2: 爸，这是我爸。
14: 叔叔好。
13: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4: 不用不用。
13: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谁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

0: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1: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1: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

0: 不吐不扬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1: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0: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
1: 猫吃东西才那样。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吧嗒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吧嗒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倒也让不让人活啊？
0: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
0: 不可以了。
1: 哎呀，
0: 安姐。
1: 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啊，
0: 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
1: 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好。 那我试试吧，
2: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0: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0: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1: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
0: 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1: 好啊，只有这样了。
2: 嗯，我上班去了。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0: 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
2: 阿姨，我在练功。
1: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3: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1: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5: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2: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3: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2: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3: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6: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7: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6: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7: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3: 我想跟你谈谈。
7: 谈什么？谈吧。
3: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7: 哎呀，我们这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给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要给他点时间啊。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爸，我给你包个虾。
1: 你别让你爸吃这个。
0: 是。嗯。
2: 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嘚瑟？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嗯。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

0: 不过吧，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1: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0: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呼，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

0: 每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

0: 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7: 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

0: 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

0: 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7: 我说邦球，
6: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7: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9: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1: 巧剪金戈，
10: 雕琢毫厘，
11: 锻造美好生活。
10: 倒计时开始，
9: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啊。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0: 这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切，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
2: 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1: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妈？
1: 哎，不是，
2: 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
1: 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3: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3: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
3: 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上哪儿买啊？
1: 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你要出岛？啊！上哪儿买啊？我出岛的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3: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4: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3: 我来这边，别蹭到我背上。哎，小雨，妈妈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哎，哎呦！哎，这大老远的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4: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套。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看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3: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是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这没人带就让你带呀。
3: 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3: 好了好了，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5: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怎么着？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
3: 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儿来了？
5: 你看，这就管闲事儿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儿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
1: 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
5: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不用，用不着。哦，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3: 看。
5: 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3: 好了好了，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1: 对啊，你们还回来呀？
3: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们家。
5: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3: 干什么？
5: 哎，
3: 你不是要尺寸吗？
5: 你们不是不稀的要吗？
3: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1: 哼。

0: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这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1: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1: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2: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板门的。
0: 他呀，如果……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
0: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0: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啊，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
0: 嗯，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5: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4: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5: 嗯，不错不错。
6: 哎，那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谢谢谢谢。
6: 不累啊，
0: 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8: 火车很方便的。
4: 走。
6: 哎，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4: 你净瞎说，哼，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啊，没错。

0: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得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1: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2: 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0: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1: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3: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4: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3: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4: 哎，欢迎欢迎，来，
0: 谢谢，
3: 欢迎啊，
5: 谢谢嫂子，
1: 哎，欢迎欢迎。
0: 就随意了，
3: 随意
1: 啊，随意随意，来随意，
3: 来吃口菜吧。
4: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3: 一晚上翻了覆的睡不着。
4: 是是是，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3: 是
4: 啊，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6: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4: 来，他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
3: 好，
4: 他小姑父，哎，
3: 好，随意。哎，呦，
0: 呦，
4: 嫂子，
3: 哎呀，
4: 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哎，你看，
1: 哎呀，
3: 好好好，
1: 随意。我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4: 你看。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1: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3: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哎，
1: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4: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6: 我喜欢吃面条。
4: 我给你做。
7: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8: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7: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4: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他小姑父？
3: 行吧，
6: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3: 赶紧赶紧，
9: 好好好，来来来来。
10: 哎，
11: 先生您请。
10: 哎，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6: 怎么不记得啊？那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0: 啊，司令，啊，请坐。
6: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3: 哎，
6: 大舅哥，
3: 你是客人，你先请。
6: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踏下去了。哎，
10: 哥，
3: 来，都坐都坐，
10: 走走走。
8: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6: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0: 哎，对。
3: 哎哎，服务员，上菜。
12: 哎，请慢一点。
13: 怎么一人一份啊？
14: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3: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4: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3: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4: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3: 一定。
7: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8: 他没吃过西餐。
7: 多吃。
3: 诸位肃静啊。大连

0: 我这个时候说素净没错吧？姨父叫姨妈什么？
1: 叫她达令。说吧，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说，
2: 你说。
0: 来，这第一杯酒啊。 咱们把它干了吧。
3: 他大姑父啊。

0: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那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都怨你给带坏了。都怪我。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什么？
0: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2: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3: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2: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3: 真的假的？
4: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3: 真的呀？
2: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4: 哎，这房子可真小。
2: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4: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2: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4: 你少阴阳怪气，睡觉。

0: 老家起来了，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
1: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
3: 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2: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4: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4: 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
5: 你吓什么一跳？
4: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你们上你们的呗，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3: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2: 我嫁都请了。
6: 哎呀，算了算了。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
3: 好，
6: 你吃点好吃，吃吧。嗯，
3: 多吃点。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3: 怎么？

0: 想不到啊。
1: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1: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
2: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1: 好
2: 啊。
3: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2: 什么证件啊？
3: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2: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3: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2: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3: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0: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2: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3: 行。站住，您在线外等候。
1: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0: 以后这种气多了。
1: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0: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4: 报警啊。
0: 谢谢啊。
1: 我爸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2: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4: 好，那这边走。
1: 谁家？
4: 我跟您说啊，
0: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4: 那变化特别大。哎呦，
1: 爸，你快点儿。哎，
5: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6: 现在认出来了。
5: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
1: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看把你美的，
5: 这声音弄这么大。
7: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5: 你看谁来了？
7: 校长。
5: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7: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2: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7: 不剃头。
5: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
0: 喝水。哎，大姐，别忘别喝，
5: 千万别忘。不喝。哎呀，等会儿来的，
0: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5: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2: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5: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2: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7: 你是谁啊？
2: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7: 你是谁呀？
2: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7: 不剃头。
5: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0: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5: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5: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5: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5: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
0: 看我什么呀？啊，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
8: 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8: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9: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10: 你看这操场。
9: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1: 你怎么说的？
9: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1: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10: 听你爸吹牛。
9: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谁呀？
9: 我是二区队的蒋德富。
1: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0: 你爸是更年期了。
9: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1: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风
11: 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尽善尽美。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我好像就穿这么一个，这叫睡衣。我还不知道它叫睡衣啊。
1: 那你要干嘛？我想穿。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衣觉吗？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亚飞，拿钱给你爸买。
2: 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笑>要这，好，
2: 可以吗？
0: 嗯，不错，直接叫睡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
0: 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爸，嗯，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0: 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
2: 你看看你妈，妈，你不累啊？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0: 我
2: 早饿了。看，嗯，
0: 行，吃吧。
2: 哎，爸，你请客，
0: 你
2: 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0: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1: 高，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我也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吗？
0: 那也算吗？
1: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2: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1: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
2: 什么？
1: 是，
2: 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
1: 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当然能吃了。

0: 用点菜啊？
1: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0: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我去用这个吧。
1: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2: 哎，你不去吗？
1: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
0: 哎，爸爸，多拿一点。
2: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1: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也没人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1: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嫌我们丢人啊？
1: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
1: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呀，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3: 了。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
4: 你再去拿点，
2: 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
0: 一起。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

0: 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1: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2: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1: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
2: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1: 你不要命了吧？
2: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0: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2: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
2: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吧。
1: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2: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0: 我也想割。
2: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1: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2: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1: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0: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哎，
2: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1: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2: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0: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2: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1: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吗？
1: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2: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1: 是不错。妈，你说呢？
0: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0: 别瞎说，
2: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我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2: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哦，
3: 等一下啊。
1: 哎，
4: 江伟民，吴仁整，你姐来看你了。
5: 哎呦，妈！
6: 哎，伟民啊！
5: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5: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啊。
1: 江伟民，
5: 没事，
1: 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哎
5: 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哎，
0: 等你啊。
5: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0: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2: 你才知道呢。
3: 爸，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3: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3: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那咱进村找找吧。
2: 看水。村里怎么没人啊？
3: 哦，麦收的时候。
4: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
3: 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1: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3: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5: 打听什么人呀？
1: 棍子，棍子，认识吗？
5: 不认识。
1: 哦，
3: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5: 有叫六指的。
1: 啊，
3: 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6: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7: 燕凤吧？
3: 这是俺四舅，四舅服吗？哎呦，还是那个小师傅那个样，没有变。
1: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走我老伴儿。
3: 这怎么叫啊？这棍子哥。来，走走走。哎，
8: 你看这是俺四舅，他闺女都来了，你好，三大儿子，二儿子，闺女。哎，叫三大爷三大娘。
3: 哎，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 对，还有时间读了啊。
3: 啊，好。
8: 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
3: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8: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3: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8: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3: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8: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3: 来一个啊。
8: 来一个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笑>太傻了你！你才傻呢！
3: 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8: 说，
3: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8: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3: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

0: 是一个娘，她跟咱是一个爹。
1: 那她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0: 你可得听着。
1: 你们没事，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
2: 张桂兰，张桂兰在外面，快快快！哎，进吧进吧。
3: 是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4: 是是是，
3: 哎，好好，
5: 你打人就这么大，你就六十了。
4: 是啊，哎呀。
3: 啊，你们聊啊。
4: 好，
3: 怎么了？
6: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6: 就
1: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3: 好好好，
1: 哎，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3: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林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吧。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2: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我给你拿几个。哎，过来过来，哎，还凉快，你坐你的，坐你的，坐这个。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你们挺热闹的嘛？那这是敞开吃啊。
0: 快吃，让我喝你啊！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4: 哥俩猴啊，添一个呀，又耍嘿一位。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
2: 你们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哎呀，这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
1: 回去吧，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难道不认识他了？是张桂兰吗？啊！妈，要不然您让我爸回头看一下。谁不让他看了？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0: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2: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不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

0: 别唱了，到了。
1: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2: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青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

0: 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参，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

0: 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

0: 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剩余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

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处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9: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见，
1: 再见。
2: 哎呦！看，看，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3: 肯定是。
2: 哎呦！
3: 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

0: 等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1: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0: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1: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1: 哎呀，来了来了。
0: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1: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0: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2: 啊？
0: 他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1: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
0: 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

0: 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咱知道清楚。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 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1: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没？
2: 想好了，带他来。
1: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得受了？
2: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1: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2: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1: 哎，有道理啊。
2: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1: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2: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钱早，让我没面子啊！
1: 行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2: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1: 不是，跟妈没关系。
2: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1: 为什么？
2: 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柴一对吗？好。
3: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4: 咱听谁的呀？
5: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4: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5: 听叶倩文的吧。
3: 哎，
5: 安然，
3: 哎，
5: 你去厨房帮帮吧。
3: 哎，
4: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6: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7: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6: 不出事儿就好，快点都不痛快。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7: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7: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
8: 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
6: 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8: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8: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6: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8: 是跟你没什么。

0: 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
1: 你看了没事儿啊？
2: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哎呀！嗨，你看我干嘛呀？
0: 看不出来呀、啊，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3: 干啥？
0: 哎，小燕。
4: 他是谁呀、啊？
0: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4: 嫂子，
2: 你好。
4: 进去吧。
5: 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6: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5: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0: 呀，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7: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5: 什么生日礼物啊？
0: 来来来，
4: 爸爸，你们看，铁梅。
5: 这是
4: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6: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2: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4: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
5: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0: 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8: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5: 谢谢你，来吃橘子。
8: 谢谢。
0: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6: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0: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5: 你谢他什么？
0: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9: 来来来，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1: 什么？
12: 还送你来着？
13: 生日快乐！
12: 还送你来着？哎呀，
13: 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
10: 吃哪个？
13: 吃
10: 那个啊，吃这个。
13: 谢谢，
10: 谢谢。想吃哪个？
13: 想吃
10: 哪个？
13: 想吃
14: 特别香。
13: 嗯，这个。啊。你给他。
15: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着了，来吃菜。
2: 是吧？
1: 不是，拿着。
0: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安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了？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礼。
2: 真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啊。
0: 那是。
2: 那，就交给你了啊！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2: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
0: 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2: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0: 你说的谁家？
2: 对象呗。
0: 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2: 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嗯，
3: 老寿星。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0: 嗯，去吧去吧，
2: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那不尴尬？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4: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你走吧，谢谢啊。
6: 赖呀、啊？那你就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7: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6: 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啊？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3: 谁又惹我了？

0: 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1: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2: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1: 他俩能谈恋爱吗？
2: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1: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2: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1: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2: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3: 妈，妈！
4: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3: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4: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5: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儿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2: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5: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2: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4: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啊！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2: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4: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2: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2: 但愿他能听你的。
4: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
6: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7: 是我们，怎么了？
6: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0: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7: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0: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7: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0: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7: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走。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2: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0: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2: 妈，
0: 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
2: 即使雅宁不是他亲妹妹，那也是他堂妹。
3: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堂哥，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
1: 快接吧！真是！
0: 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顶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用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寸和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7: 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咋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2: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让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

0: 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却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3: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4: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0: 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家都福。
2: 乔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4: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原本是死大灰，
1: 你看他就十分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上一阶段工作的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3: 下面，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6: 下什么下？再叫出去！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7: 通讯员，
8: 报，
7: 叫副连长接电话。
6: 谁找我？
7: 七二一。
6: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6: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6: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10: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6: 可能吧。
10: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6: 写的什么？
10: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6: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10: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6: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1: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2: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11: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3: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11: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3: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嗯，这怎么那么脏？哎呀，破了。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嘛。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闷"，饿闷说的，说的过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
2: 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0: 对呀，你看行吗？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0: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这死呀！哎哎哎哎，去帮我把他捡回来。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哎，亚飞。
3: 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啊！哎，
4: 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
1: 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1: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1: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

0: 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1: 去你的。
0: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1: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0: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1: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0: 真是的。

0: 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1: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哎，您老师您还好吧？
3: 好，好，好，
4: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5: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4: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5: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4: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5: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4: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5: 看我？看我干什么？
4: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5: 我不是不同意吗？
4: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5: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4: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5: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4: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就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5: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4: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5: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4: 怎么变了？
5: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6: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是是。
7: 我真不行
6: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2: 认识你很高兴。
5: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0: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5: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6: 挺好，挺好。
5: 爸，哎，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6: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8: 这爸好啊。
1: 就是，
5: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6: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5: 遵命。
6: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5: 什么呀？
6: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5: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5: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1: 亚飞怎么说话呢？
6: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5: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0: 来，喝水。
9: 风景，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

0: 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

0: 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

0: 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5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做一个回锅的脆骨，甜味稍微给小孩吃稍微淡一点
5: 但是张继就是个落地的橘子，成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6: 菌菇煎三文鱼，
2: 菌菇煎三文鱼，
6: 卵磷脂干嘛？健脑益智的嘛。
2: 对对对。
7: 今天咱们来一个鲫鱼豆腐汤，去膜给它去干净了热锅凉油，咱先来两块姜，又去腥还不粘锅，煎到两边带点焦。
8: 豆腐搭配是绝配，
7: 加热水，白汤就出来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家政女皇由万通坚固贴特约播出，万通坚固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做一个回锅的脆骨，甜味稍微给小孩吃稍微淡一点啊。
1: 但是张继就是个落地的橘子，成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2: 菌菇煎三文鱼，
3: 菌菇煎三文鱼，
2: 卵磷脂干嘛？健脑益智的嘛。
4: 今天咱们来一个鲫鱼豆腐汤，剔膜给它去干净了啊。热锅凉油，咱先来两块姜，又去腥还不粘锅，煎到两边带点焦。
5: 豆腐搭配是绝配，
4: 加热水，白汤就出来了。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刘老师让我买这东西，我说心里话，我这40多年我都没吃过。刘老师先跟我们说，咱做个什么？
0: 做一个回锅的脆骨。啊，
3: 脆骨。嗯哦，你瞧瞧，
8: 回锅脆，天哪，
3: 这脆骨你见过吗？
2: 我都没见过啊，
3: 是吧？啊，这
2: 焯过的，
9: 这是煮熟了的。我们回锅炒，其实这是这个，看这个生的，猪的那个软排底下那一块，
2: 对，
9: 有脆骨。
3: 这个去买的时候，我其实我跟人形容了半天，人家那卖肉的人都不知道我说的是啥。这我要再下回出去买的时候，我怎么跟人说这块儿？这叫什么位置？
9: 这就是软排底下挨着肚皮那一块啊，哎，这块的脆骨。啊，
3: 我就跟他说这个挨着肚。皮的那块脆骨就行了，
9: 专门有卖的。
3: 这个准备点蒜苔、
9: 洋葱。
3: 洋葱，这个是什么呀？
9: 甜面酱。哦，
3: 甜面酱，豆豉，这是
9: 豆瓣酱。
3: 豆瓣酱，
2: 我跟你说，
9: 青椒蒜。
2: 这菜对牛老师手拿板钻，这叫啊！
3: 您这个怎么是先煮了一下吗？
9: 对，这个回来以后洗干净以后，咱焯一道水。
3: 焯一道水。
9: 焯完水以后，整块的得买出一条一溜。啊，
3: 对对是的。
9: 焯完水以后，姜、葱、黄酒、花椒，先给它煮熟了。哦。
3: 现在其实这就是熟了，直接吃就行了。
9: 哎，到时候要炒回锅了嘛。你看我配点蒜苔，今天这个季节是吧？有这个。
3: 对。
9: 紫皮的洋葱。
3: 紫皮的洋葱。哎，
9: 对。
3: 这一说紫皮的，好像就比白皮的要有营养似的。
2: 是呀。
3: 这真有营养差别。
2: 当然了，那个颜色的变化就体现它的营养价值。它的颜色，那么花青素含量更高。挥发性的芥子油苷与洋葱油苷更强，所以的抗氧化物质的性能就会更好。而且呢，整个的洋葱呢，来说的话呢，像白的洋葱呢，它略淡一些，口感偏甜啊。而这个紫皮的洋葱呢，应该口感应该来说比较浓厚一些。所以白的跟紫的，它从颜色、从抗氧化性角度、从味道来说都有很大的区别。
10: 那就如果吃洋葱的话，就多吃点紫的更好。
2: 当然，
3: 这古代但凡要是进京赶考，什么得了状元之后，
10: 那马游街，中状元做不好，毛长花好啊。好新鲜
3: 呐！对，那时候但凡要是中了状元啥的，好嘛，这全村上下就都
1: 当然全村上下，比如说何家上下都非常高兴啊。

0: 家宴是有的，但是呢，没有说中了状元就上街游行，这个是文艺作品里的一种创作。
1: 哦，不行啊，
0: 他特别呢提高了这种中状元的地位。那么三甲，一甲一名就是状元。
1: 哦，二名就是探花，三名榜眼。
0: 对，然后就是站在金殿。传炉就是什么呢？有礼部的官员啊，一个一个的唱名，一甲一名是某某某，一甲二名是某某某，一甲三名是某某，他叫金殿传炉。哇
1: 啊，真的，
0: 他是这种仪式，所以呢，他是给了中状元的人一种非常大的荣誉感。
2: 这光宗耀祖了，这
1: 就还是生在现在好。
3: 咱们还是先吃点实在的。
1: 牛老刚才酱，刚才我看牛老和酱了是吧？
3: 牛老刚才把这个
4: 豆瓣
3: 酱都给它切了，然后把这豆豉也切了，然后用油先浸上啊，
4: 问一问。
3: 那咱们这就可以开始了吧？
1: 牛老这就一锅出了是吗？
4: 那还不是吗？哎呦，
1: 川菜是不是都一锅出菜？
4: 这简单啊。
3: 好，咱们油稍微宽一点，
4: 因为这个排骨啊，脆骨还不像那肉，有膘，这没什么膘，所以油呢要比那个稍微大一点
3: 啊。
4: 搁上油以后，
1: 先炒酱还是先炒肉那边？
4: 先下肉
1: 啊，
4: 先炒一炒
3: 啊。先下肉啊？
4: 先下肉。
3: 通常咱不是都说先把这个豆瓣儿，
4: 要是回锅肉什么的，它要晾凉了以后拿水，就煮肉的原汤，要泡着肉，浸泡了切薄片，要先炒，这肉呢不能煮的全熟。要一炒它要打卷儿。四川说要灯盏窝的形状，
3: 灯盏窝，
4: 这个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要切厚片，煮完了以后，你看顶刀断筋一切，能看出这骨头来，
3: 对，
4: 骨吗？啊，油热了，说是下锅了，下锅咱们炒，你看我炒那个啊，
1: 倒炝锅，
4: 先下点姜片先下点姜片，先下姜片先下好。
5: 咱今天做的这个主料呢是猪脆骨啊，
4: 对，猪的脆骨，
5: 猪的脆骨呢应该来说呢口感上更好，比猪排骨要好吃一些，因为它本身有嚼劲儿，这所谓的嚼劲儿就是软骨组织嘛，
1: 下降
5: 这个，对，
4: 这时候我们先把豆瓣放进去啊，豆瓣，因为这个
1: 有点像这种不用先把它炒出红油那种是吧？
4: 不是，这个你看一炒不就出来了吗？豆瓣一下去，咱们加豆豉啊。
3: 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说吃点脆骨，然后就补钙。
5: 软骨组织呢，它的钙含量其实是蛮低的，而且吸收也不是最好的状态。
3: 不是说吃嘛补吧？
5: 对，不是说你吃软骨我就补软骨，这个有点理想化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呢，从口感来讲是最好吃的，因为它更加脆，里面也有点物质，物质什么呢？比如说氨基酸、糖苷之类的。因为我们的软骨组织是需要氨基酸、糖苷的，恰恰在软骨组织当中是存在的，可能会对我们的骨骼的修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另外，它的脂肪含量实在太低了。所以挺适合于我想解馋，而且又很担心这个红烧肉之类的脂肪，所以吃这个真的很舒服。
3: 对，所以刚才这个牛老师在炒的时候油稍微也宽一点是吧？
4: 因为它
3: 炒
4: 少少啊，
1: 就下甜面酱，
4: 下点甜酱，
3: 把豆瓣酱和这个豆豉都下来之后哈，
4: 炒香了我们再加甜酱，
3: 加甜面酱，
4: 甜酱炒香了以后先下了洋葱。
3: 先下洋葱，
1: 这不是拿洋葱，
3: 这洋葱还得稍微熟一点是吧？
4: 对，要不然不好吃。洋葱下去你炒啊，这时候人家准备点黄酒，
3: 黄酒，
4: 这个黄酒咱们做这个时候送锅边上
3: 啊，锅边溜，
4: 香味就出来了啊，黄酒下去了，你看我这还有点什么，有点蒜片啊，
3: 这时候放蒜片啊，
4: 蒜片很关键，四川菜讲啊，多层次的递增式调味你看这颜色还稍微浅点，我们就可以搁一点老抽，油两滴就行。
3: 好嘞，
4: 油两滴就行。好嘞，得了，
3: 就不像我们炒菜，先把这葱姜蒜都炝了锅。
4: 你看这个我们炒上了，这时候您看蒜苔下锅了，
3: 这就是
4: 葱皮儿
3: 也下去。
4: 这炒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因为这个豆瓣咸，豆豉也咸，甜酱也咸，老抽也咸，
3: 就不用放盐了，
4: 千万别搁盐哦。我这时候您得搁点糖啊，
3: 搁点糖合合味儿。
4: 对，这个甜味儿稍微给小孩吃稍微大一点啊，合合味儿。
1: 真好，这菜看着。
4: 就完
1: 事了，
4: 快，
3: 这就又可以出锅了吧？
4: 那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炖。
3: 来吧
4: 齐活了，
3: 明白了

0: 看好了，
1: 哎呦，真漂亮！
2: 而且我发现这最后稍微烧了一下，因为这有点糖，
1: 对，
2: 这些汁儿就立刻都粘在这些食材上了。你要做个什么呀？
3: 咱们今天啊，就是来一个好的搭配，三文鱼搭配于菌菇啊，
2: 杏鲍菇
3: 啊，点芦笋啊，然后呢给它搭上一个比较好的酱汁，就是柠檬奶油汁，
2: 柠檬
3: 加一点蒜味。哎呀，对的，
0: 现在这个
2: 菜的名字叫
3: 菌菇煎三文鱼，
2: 菌菇煎三文鱼
3: 配柠檬奶油汁，
1: 这复杂，咱就说奶油三文鱼吧。
3: 行，奶油三文鱼，
1: 奶油
3: 三文鱼吃。
2: 对，
3: 咱们来处理一下。
2: 先处理是吧？一看这食材就知道我今天花了不少钱，
1: 是
2: 吧？这最有营养的都在这儿呢。
4: 是。
2: 这蔬菜里的芦笋啊，是吧？
4: 蔬菜当中的皇后级的食材啊。
2: 听见了吗？啊，这杏鲍菇啊，
3: 是的，
2: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菌类。
3: 分两个步骤啊，咱们先把菌菇给它稍微煎一下，
1: 好好，
3: 下去煎。
2: 这得加黄油煎是吧？啊，
3: 菌菇煎的是黄油，待会儿咱们去调汁啊。现在还是
2: 加一点这个
1: 普通油，
2: 好嘞，
3: 普通油。杏鲍菇它煎的过程中它容易吸油啊，所以咱们油就稍微多一点点。
2: 这三文鱼啊，
4: 那这种鱼的特点呢，应该来说呢，它的油脂偏高所以很香。
2: 对，
4: 你发现有一些鱼呢，光嫩它不香，
2: 是
4: 脂肪太低了。这个鱼的特点呢是香的，油脂高，而且这种油不用担心，它跟猪大油是完全相反的油种，它呢主要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那多不饱和的这是什么？大家就记住个 DHA。这个在鱼体里面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那个油脂偏低的油，
2: 就这我们这刚才我们把这个杏鲍菇也煎好了，
3: 煎好了啊，
2: 芦笋也煎好了。
3: 三文鱼下锅以前啊，基本的盐味给它来一点，不要多，
2: 还要再有盐，因为这是海鱼，它应该是会有点滋味的吧？
3: 海鱼里面是这么分的啊，浮游层的鱼，也就是说10米左右、15米左右的鱼，它的咸味比较大，深海鱼。它咸味不是特别大哦，所以这个咱们要区分。你说我今天不加盐了，它有煮出来一看，你还蘸着盐吃了呢，哎，就不一样了。
2: 好，
3: 咱们开火。哦，这个三文鱼煎跟杏鲍菇刚好反过来，三文鱼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煎着一加热，油脂会出来，
2: 它自己会出油，
3: 会出来。所以我们锅里的油啊，
2: 就是刚才煎完的那个，
3: 一点点就够了，一点点。所以你看，咱们琼姐去买这个鱼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三文鱼其实因为它很大，其实很多人的吃法不一样，所以以后咱们买的时候，就鱼的前端，咱们做烧烤啊，比如家里做烧烤用什么鱼的前端，我喜欢刺身的，我喜欢沙拉的什么中端，我要煎的、炒的怎么样，偏尾巴一点点。我觉得琼姐今天买的这个好像是定制的，就是靠近尾巴。
2: 人家还有那种就是专门是叫什么三文鱼腩哦，
3: 这个是会吃的人选那一部分。咱们选三文鱼，刚才郑老师说的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高怎么看？三文鱼的橘黄色上面，如果白的条纹越多的地方，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
1: 越好吃。
3: 就是刚才琼姐说的鱼腩这里啊，哎呀，太棒了！
1: 真的，哎，
3: 咱们煎这个鱼啊，深海鱼一定要记住一点：煎三文鱼的时候，包括金枪鱼的时候，这种鱼一定不能煎到全熟。
2: 啊，不能煎到全熟。
3: 煎到全熟，它就腥了，腥味就出来了。这个跟那个淡水鱼反过来的，比如说你家买了一条鲫鱼，我不就做全熟的时候它很腥？
1: 对啊，
3: 做了全熟没腥味了吧？深海鱼不腥，你做全熟越熟它越腥。咱们看啊，咱在煎这个鱼的时候啊，中间必须给它留一点粉色的那个，留一点，一定要留一点生的。
2: 啊，那我要买个鱼头回来煎煎，也便宜，是不是营养也还？
3: 但我告诉你，鱼头一定要煎熟。
2: 啊，鱼头要
3: 煎。鱼头不一样，连着鱼鳃，鱼鳃的时候是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有细菌都从这里过的。它跟鱼身是不一样的。
4: 是在营养当中啊，这头跟身子差别很大。
3: 对，
2: 头不是没什么营养的吗？
4: 头有，真的是有营养，但是它同样的问题也很突出，就是重金属都在头里面蓄积，身子是不可能会蓄积重金属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我担心吃海鱼，就怕它有重金属，那你保不齐呀，那你就可以放弃吃鱼头。那鱼头里面有一个营养物质，就是卵磷脂含量超高，在鱼肉里面含量很少。卵磷脂干嘛？健脑益智的嘛，
2: 对
4: 吧？促进神经系统的，
2: 就是那什么鱼脑那个，
4: 对，鱼脑的那个部分，而且它很香啊。
2: 对。
4: 可是蛋白质含量太少了，一定要靠肉来补。所以它们各具千秋。从安全性角度来讲，我们宁愿吃肉，少吃鱼头。
2: 这就熟了。
3: 对，咱们中间一定要留一点。

0: 嫩的啊，
1: 记住，说好几遍了，
2: 我记住。
0: 张盘
2: 中间一定要留一点嫩的。
3: 来，咱们最后要勾汁儿了，是吧？
0: 调酱，
3: 调酱，
0: 调酱。
3: 哎呀，这个
0: 咱们还没有从中餐的范围里
3: 面出来。中餐和西餐有的时候就容易这糊涂了，就啊。
0: 黄油
2: 做这么多朋友啊。所以他们有时候说吃动物性黄油比植物性黄油还是好，
4: 植物奶油，
2: 对啊，
4: 动物奶油，
2: 对啊，
4: 它俩不一样的。植物奶油它是饱和脂肪加上一些这个反式脂肪酸啊，那么动物奶油呢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不用担心。
2: 这拿黄油炒蒜，
3: 对，
0: 蒜炒了以后啊，咱们黄油在煎的时候一定化了以后，我彻底就关掉。
3: 关了呀，
0: 因为黄油这样，你如果温度太高的话，你一会儿就发现整个锅都焦了，就焦掉了。这个时候蒜香了以后，把那个叫什么？
2: 这是什么呀？奶油。
3: 牛奶。
0: 奶油。
3: 哦，奶油啊。
0: 反过来。
3: 这是什么？淡奶油是吧？
0: 淡奶油。哦。淡奶油加进去。这时候咱们先调味，先加点盐。
3: 这还要加盐？
0: 一点盐，这里面是没有带味道的，加点糖。这时候开火。瞬间就稠浓了啊！瞬间就稠浓，稠浓了以后啊，挤点柠檬，它吃起来就不会腻。
2: 哦，完事儿了，哎呀，真香
0: 了。对，嗯。
4: 啊，一粒。哎呀，好。
3: 剩下这点酱汁蘸个面包啊，
2: 一会儿喝了吧，我觉得
0: 咱们那个给撒一点点黑椒，整个鱼上面，
3: 就是整个这样是吧？
0: 对，
2: 来，走，哎呵，别说撒的不错，
0: 咱们最后把那两个笋，
2: 是这样的。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

0: 黄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 今天咱们来一个鲫鱼豆腐汤。
2: 那鲫鱼豆腐
1: 汤简单又好喝啊！
3: 鲫鱼豆腐汤啊，哎，高考的学子，不是要生孩子，
1: 嘿，这也得补充点营养，
2: 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讲呢？鲫鱼跃龙门是吧？放第一名，
3: 鲤鱼跃龙门，
4: 我不是鲤鱼，
2: 我今天就鲫鱼跃龙门了。
3: 什么时候鲫鱼跃过龙门、
1: 我徒弟说的没错，什么鱼都要跃龙门，
2: 那没毛病
1: 是吧？
3: 我觉得肯定是
0: 吕老师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学会这道菜，高考可以用，以后生完孩子还可以用
3: ，
2: 对，
1: 这叫一招先吃遍天。
3: 待会儿有什么营养，我们让何老师说。但我觉得这个菜肯定是补营养的，
2: 对，
3: 是吧？我们来看看食材，非常的简单，
1: 鲫鱼两条，然后来点蘑菇片，条条，然后来块姜，来块豆腐，齐了。
3: 看，就是你这样发现啊，尤其你的师傅们啊，把什么葱姜蒜都摆在这个前面的食材里。
2: 是，我师傅每次都是简约不简单，那就是飞机上点灯。
3: 怎么样？你的下一本书也要出了，
2: 是你别管了，
4: 歇后语，
1: 我爱听
3: 《小秘馆大全》，
2: 是不是？朋友可以做了吧？
1: 来，咱开始，先把火点上。
2: 好嘞。
1: 咱们做这个鲫鱼汤啊，咱把这鲫鱼啊，咱得煎一煎。对，咱们这个鲫鱼煎一下啊，就是在家里做啊，有时候老是怕什么呀，把这鲫鱼跟这个锅全粘一块儿去。
2: 是
3: 啊，对，
1: 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个不粘锅好啊，但是如果要不用不粘锅，用铁锅的话，记住了啊，热锅凉油，
2: 是
1: 锅一定要够热，锅再烧热一点再下油。来，咱们这鱼啊很重要，
2: 够了。
1: 咱们把这个鱼里边的这个黑膜，看这肚子里这黑膜嘛，一定要给它去干净了啊！把这个水，
3: 要不就崩了
1: 一会儿。对，一会儿崩到哪儿都是啊。
2: 对，
1: 咱们这个放完了这个油之后，里边咱先来两块姜。过去都说抹抹锅底，目的啊也是为了就是让它煎的时候，不让它粘，
3: 不粘，
1: 是把这个锅底就这个里边少放点盐，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2: 好嘞，这都是生活小妙招，回来我总结放在家政五房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告诉更多的朋友师傅。
1: 你看这徒弟多好，不光自己学会了，还得让别人都会，多棒！上哪儿找这徒弟去？
2: 当然你也疼
0: 吕老师，这应该是你亲亲的徒弟是吧？
2: 对，
1: 必须的，
2: 真亲亲的。你看。这状态都不一样了，真的。
1: 但是这个鱼啊，一会儿咱们煎上啊，一定两面金黄色，也别太大的火，
2: 是
1: 太大火，煎出来的效果也不好啊。这个鱼呢，一定还要煎到两边带点焦，要不然的话呢，然后加热水，这凉水这蛋白质往里一弄，这汤颜色就不好。
3: 加热水一冲是吧？那白汤就出来了。
2: 师傅，这煎到这个金黄好看。
1: 两面金黄色，咱们啊，
3: 有这姜垫底，确实啊。但是鲫鱼刺儿是多呀，
1: 这好吃的这些鱼啊，刺儿都少不了啊，一定要把它两边，你看着带点小焦边儿，
3: 对
1: 对吧？那边也一样啊。
3: 哎，何老师，我们都说哈，鲫鱼豆腐，刚刚姐也说，是吧？考试能吃，坐月能吃，是吧？比如受伤了补营养也能吃，它有什么营养？具体什么呢？
5: 因为鲫鱼呢，首先从口感上来说呢，它跟一般的鱼相比，我觉得它的口感更甘甜一点。其实鲫鱼肉很好吃的，很细嫩，其实呢就不用我说了，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呢，所有的鱼，不管是海鱼还是淡水鱼，其实多多少少都含有一点 DHA， 那么对考生的这个大脑呢，还是有好处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跟这个豆腐搭配是绝配，这个菜主要是特别容易做，而且呢特别好。一个是含有蛋白质的 DHA， 还有呢豆腐里面含有卵磷脂，这卵磷脂呢，还有鸡蛋也是的啊，有一些这个磷脂。对这个大脑特别好，为什么呢？它可以生成乙烯胆碱，对促进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啊、发育啊都特别的好。所以呢，考试期间多吃点这个，
3: 挺好的啊。
0: 其实刚才何老师说到说考试期间，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上学的家长，就应该在生活当中经常给孩子做一些这样的
6: 菜，
0: 因为就像刚才何老师说了。不是说非要高考了，非生完孩子了才能吃喝这个。
1: 对，
0: 其实可能还要强调一点，别越到高考了，你说变着花样给孩子吃，孩子从来没吃过的，咱最好这期间不给他做。
5: 对，你说的特别对。首先营养要均衡，第二个呢要安全，食品要安全卫生。第三个呢就是饮食要规律，还有一些平常没吃的，现在突然吃不要吃，不要猎奇啊。还有荤素搭配啊，口味的变换啊，这些都要注意。
1: 咱们来点胡椒啊，
2: 是
3: 来胡椒啊，
1: 对，去腥，
3: 对，翻白了这个啊。
1: 也不用那个盖盖，用大火这么煮着，看
3: 啊。看刚才吕老师把这豆腐切成了这么。

0: 豆酱，哎，
1: 这个在家也可以拿手稍微烫一下，去点豆腥味儿，
2: 去腥味儿。
1: 咱们呀无所谓，咱们就一会儿就直接给它排在一起了。
3: 啊，
1: 做它就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热水，第二个的话呢，把里边那些黑膜、鱼鳞啊各方面都要给它去干净了，这样煮出来这个汤就没那么大的腥味了。
2: 对，
1: 咱们再放点姜片在锅里头煎，又去腥还不粘锅。
2: 对
3: 对，
1: 哎，
3: 真是
1: 效果就好了。
3: 但何老师，这个菜是不是嘌呤比较高啊？
4: 对于痛风的人来说，血尿酸高的人来说，嘌呤是个问题；对于需要营养的来说，嘌呤不是问题。
3: 好，咱们俩砂锅就备好了。
1: 对，咱们现在把这个鱼啊，咱们就到砂锅里了
3: 啊，
1: 稍微煲它一会儿，好吧？咱们下了点胡椒粉，一会儿咱们出锅之前，咱们再给点盐，就齐了。
2: 好嘞，师傅。
3: 那边要煲多长时间？大概
1: 煲个十来分钟，
3: 十来分二十分钟的，
1: 对，
3: 是吧？
1: 对对。
4: 哎呀，来吧。
1: 加点盐就行。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你看我手里拿了什么？
6: 海鲜呀！
7: 胶原脆皮鱿鱼吧。
8: 吃一口鱿鱼等于吃40口肥肉糕。
9: 老程一直好奇这即食粉，哎，你闻闻奶香味儿。
7: 其实很香，一个是增香，一个是上色。
9: 咱这墨鱼仔怎么做呀？
7: 咱们今天做个凉菜，最后呢，我们熟芝麻一撒，
9: 虾兵蟹将。
10: 螃蟹呢是一个补锌补硒特别棒的一种食材，
11: 这叫虾兵
10: 蟹将出锅。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

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

0: 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周末让我们一同开启自驾之旅，换一种方式爱上河北。都说高速服务区是城市的第一会客厅，今天我带大家沿着高速公路看看我们河北各地的第一会客厅，感受一下各地独特的地理和人文风貌，带大家看看从东北进入河北的第一个服务区长什么样子。走起。
1: 山海关服务区尽力于山海交汇的古道之侧，承燕山风骨，融长城形制，与山海地貌共生，砖石为笔，续写雄关记忆，空间为卷，铺展长城文脉，这座现代驿站已然成为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节点。
0: 一进到山海关服务区，就感受到这里的山海气势，这里满眼望去都是长城和海洋的主题元素，就连建筑外立面采用的都是海浪的线条，太有地域风格了。
1: 当酸菜汆白肉的豪迈鲜香撞上山海关魂锅的酒炖酒焖，您品尝的不仅是非遗美食，更是戍边将士的后裔用烟火气书写的长城史诗。而这种厚重的文化碰撞，你在山海关服务区里随处可见。
0: 今天有口福啦，不出高速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山海关特色美食——山海关魂锅。
2: 山海关魂锅是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传统特色美食，是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了满族饮食文化与山海地理特色。
3: 吃饱饭，我们再溜达溜达，太热闹了，这简直就是在逛商场啊！走，咱们也去消费一把。
1: 升级后的山海关服务区俨然是一座可购物的博物馆，在市区商业综合体才能体验到的购物体验，在服务区里一样可以。在这里，您带走的不只是特产，更是一份山河永固的文化记忆。

0: 续我们的自驾之旅，下一站兰园，走起。嗨，大家好，我们到兰园了，这是一个山水绝佳旅游的好地方，有许多许多好玩的景区，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当高速公路邂逅太行山水，交旅融合的新图景再次绽放。兰园东服务区静卧于太行山脉东段的咽喉之处，太行的风骨与拒马河的温润再次交织，远眺可见白石山的奇绝峰林，是亿万年镌刻下的自然史诗。慢下来，来一次与山水的对话，去感受与自然的温柔相遇。
2: 这是兰东服务区采摘园，路过服务区的游客和入住酒店的游客都可以到这里体验农耕生活。
0: 服务区里竟然有露营装备的售卖区，走看看去。咱们这些装备是售卖的吗？
2: 对，我们的这些装备是可以售卖也可以租赁。在服务区内有我们自己的露营区，入住客房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露营区，包括烧烤、火锅都是可以的。我们服务区与周边十多家景区都有合作，例如白石山、易水湖、狼牙山，在这里都可以直接购票，节约排队时间。
0: 我们一起去到新营地，体验一下河北高速的新服务。
2: 这就是我们的露营基地，游客可以到露营基地，也可以到其他营地去露营，我们负责跟踪服务。
1: 当服务区本身成为目的地，周末到河北便拥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他们无缝串联景点路网，既是放大的文化展厅，也是微缩的山水门户。自驾河北，驿站亦是风景，停留片刻，读懂千年风华。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省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来看一线经济观察。
1: 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
0: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各地爱心互考助力全省60多万考生逐梦。
1: 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一线经济观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2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
3: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2: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

0: 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1: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2: 不用你们撵着人家，
1: 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0: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1: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0: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机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
3: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2: 把你这个存货。
3: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0: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3: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0: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核心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
4: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0: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
4: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的话，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5: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2年多来，雄安新区9大典范建设全面遍地，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6: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 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

0: 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赶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国能集团、国电投等8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95%，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6.12%。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100%，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莘莘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地进入考点。
3: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3送考老师。
4: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3: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5: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6: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0: 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1: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2: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十个一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3: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两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1: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
4: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3: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1: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5: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6: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1: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7: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1: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8: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
1: 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车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
9: 针对长安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的嘛，按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
1: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
10: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1: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11: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1: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

0: 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
1: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0: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
2: 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0: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3: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200，比往年都好。
0: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4: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0: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5: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6: 高温、高空、高强度，炼焦推焦一线岗位向来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焦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巾帼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焦车是炼焦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焦一线，一干就是16年。
8: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6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7: 推焦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焦、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8: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岗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听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7: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9: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10: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7: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近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

0: 才。
1: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深圳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0: 下面来看简讯。
2: 日前，河北省海上溢游应急技能大赛暨环渤海溢游应急技能交流活动在秦皇岛举行。活动紧扣海上溢游应急处置实战场景，贴合海域防控核心需求，设置充气式橡胶围游栏、海上布放、收油机连接启动与运行等七个项目。来自环渤海三省一市的11支溢游应急队伍展开竞技交流。
3: 近日，涿州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该站是我省新能源输送通道关键枢纽变电站，也是华北区域特高压电力落地的重要站点。工程投运后，将助力新能源消纳，有效提升迎峰、度夏、度冬等用电高峰时期供电可靠性。
2: 昨晚，河北省话剧院原创话剧《磁州谣》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磁州谣》是我国古代北方民谣的杰出代表。话剧《磁州谣》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展示了民间匠人守正创新的求索之路。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林海苍茫。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2: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中，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未来可期。高考期间呢，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以及衡水和邢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9号，中北部的这些地方呢还有雨，其中呢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出门带伞的同时也要注意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规划复考路线。明天高考第二天，气温呢比今天稍微高一点，像中南部最高气温呢多在30到32度，后天会再次降到30度以下。需要注意的是，高考期间阵性降水为主，多数时间阳光强烈，建议陪考家长做好防晒工作，同时注意勤补水。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张家口晴转雷阵雨，9到24度；承德晴转雷阵雨，9到26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2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4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5到29度；保定晴转雷阵雨，

0: 12到30度，沧州多云转阴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18到31度，邢台晴转阴16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定州晴转雷阵雨14到31度，新集晴转雷阵雨15到32度，黄骅港多云15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雨夹雪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到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0: 杀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 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

0: 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4: 今年一季度，

0: 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 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

0: 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8: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

0: 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 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施

0: 实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And you send the Chinese an invitation to these negotiations by Ridgway.
8: 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
9: 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
8: 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啊。
9: 你这说，得让我出马？
10: 老罗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
11: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8: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人老了，眼花了。

0: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敌人疯狂地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63万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地阻击了9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呐！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致敬万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儿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敬个礼。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来来来来，
3: 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谢谢啊，我实在是承受不住啊。这军人嘛，完成任务那是本分，我也顶多算是幸不容命罢了。更何况这仗呢，也是63军打的，副重毕军长在13天内瘦了20多斤。我想等我回去之后，代表大家伙也给他敬个礼。好，
1: 好，好，哎，大家都坐。
2: 杨得志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老实巴交，外柔内刚啊，打起仗来比谁都狠呢。不愧是强渡大渡河的团长。彭总，我说这些啊，都是开场白。下面呢，由邓华同志呢主持会议。同志们，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说说阵地防御和我们下一步的打算。前天。 铁原的美军企图向我进犯，但是被我们一顿大炮给轰回去了。原以为敌人会卷土重来的，可是

0: 过了两天，我们发现敌人在构筑防御工事，难道是想龟缩防守吗？
1: 他们那是被咱们给打疼了。邓副司令说得好啊，龟缩，龟缩是他们的事儿，能不能把这王八盖子给揭开是咱们的事儿。
0: 所以啊，同志们说一说，我们是应该和敌人相持呢，还是继续向敌人进攻？
2: 进攻啊，
3: 当然进攻了。黄总啊，这次主攻非我们第九兵团莫属。我们从长津湖下来休整了几个月，现在元气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都快长毛了，我们上吧。
2: 哎，我们二十兵团是整装起来的，
4: 你有什么争啊？
5: 我们争别争什么呀？彭总，我们是九兵团。
6: 哎呀，行了，不争了。
0: 请坐，
7: 啊，坐，大家都是好样的。哎，
8: 你们的这个情战意愿，我看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刚刚打了一个月的大仗，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司令的家当可都被掏空了。什么时候再打，这得等中央开会决定。现在嘛，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呢，要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9: 不光是在中央全会上说啊，会下也有不少同志专门写信表明他们的态度，都主张志愿军暂缓南下，把战线稳固在三八线。
10: 敌人已经被我们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我们预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不宜再继续扩大战事。当初我们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帮助朝鲜半岛实现停战，把精力放到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
9: 我们出兵啊，并不是为了干涉邻居的内政，而是出于维护正义，也出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唉，几番血战，从冬天打到夏天，多少战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现在到了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
11: 现在停战谈判，美国人会同意吗？
9: 李奇微屯兵三八线不再推进，这就是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啊。麦克阿瑟叫嚣的打过鸭绿江，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嘛。李奇微就再也没提这个事儿，
11: 那不过是当时他们做的一场梦，啊，瞬间就被我们在铁原给打醒了。
9: 反过来说，美帝毕竟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飞机大炮是我们的很多倍，现代战争还是要靠工业和国家的实力来支持。
11: 现在战场上呢，敌军和我军各有软肋，谁也不可能一口吃掉谁，是该坐下来谈谈了。
9: 谈判时机的出现是志愿军将士们打出来的，没有战场上的流血牺牲，侵略者永远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10: 是啊，可现在问题是，双方虽然都有谈判的默契，可是如何开启这个谈判？
9: 沉住气，要谈，还要让美帝先提出来。
10: 好的，我来安排。
9: 我预感到停战谈判不会太顺利啊，战争依然会随时爆发。荣臻同志，对志愿军的物资支持一点都不能减少。
11: 明白。
10: 主席啊，说到物资，这可是有好消息啊。上一次主席交代要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新高潮，各抗美援朝团体、各人民团体都出了很大的力啊。现在全国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了，老百姓捐钱捐物，最近呢，又掀起了捐钱飞机大炮的运动啊。
9: 捐飞机大炮，
10: 主席，集腋成裘，

0: 这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
1: 我何德何能啊，主要是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这个账本就是我亲手记的。总理请看。
0: 哼，郭老的墨宝啊，这账本可是值了钱喽。
1: 那好啊，这个账本我也捐了。
0: 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呢，已经捐款了1186亿余元，肯慰问贷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好啊，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
1: 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0: 哦，请讲。
1: 我们发起了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
0: 哈，这件事情你讲过，我知道。哦，毛主席也知道啊。毛主席特意让我转告对你们的感谢和表彰。
1: 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2: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0: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1: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0: 郭老啊，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哦，
1: 这
0: 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非常的高兴，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1: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0: 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哦，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1分钱1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向往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4: 湘玉，来，
5: 县长，
4: 休息休息。
5: 县长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4: 湘玉，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5: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

0: 辜负你这好本子，
1: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0: 你说的太好了。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2: 字儿叫中华的华，
3: 啊，谢谢，
2: 好，哎，把这也记上，啊，
3: 好的，嗯，一点拼音，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4: 保家卫国应该的，
2: 谢谢谢谢谢谢，登个记，大爷，
5: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2: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上这儿登个记。
0: 好好好，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4: 抗美援朝出田地。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我把这些拿过去。
0: 哦，好好好好好，你慢慢拿。
2: 行。把马整齐了哈，你也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0: 好，
2: 嗯，好。同志啊，
6: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7: 妈，
2: 你臭小子，你去之前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7: 想我了？
2: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呀、
7: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2: 是是是，都好吧，儿子。
7: 好着呢啊，你看，
2: 好
7: 着呢。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伤员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2: 太好了，太好
7: 了！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2: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7: 姚主任，啊，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0: 真好，这不是郑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7: 回来。

0: 向瑞，
1: 哎，来了。爸，
2: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0: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2: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0: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

0: 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呀！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1: 对呀，太笨了，真黑。小瑞呀，这是。
0: 你爸妈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1: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0: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
1: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2: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1: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
0: 哎呦，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2: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得还少啊！
0: 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6点我再走。
1: 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回家。
2: 再说了，战场上事儿谁说了算？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郑瑞，
0: 你跟我说，
1: 你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2: 对不住，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火妈，不该吓火妈。儿子，
1: 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
2: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 那是全市的侦察尖兵，嘿，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1: 吓死我了！
2: 对不住，对不住。
1: 啊，对了，
2: 还有宝贝啊！
1: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
2: 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1: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2: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1: 大伙儿都这么说。 可是我不这么想。
0: 您怎么想的？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
1: 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
3: 这是咋了？孩子，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4: 我的新燕麦炒茄子，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
3: 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4: 谢谢。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0: 叔叔一定带到，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1: 这是我妈妈也买的菜，
2: 就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0: 这是我带的茄子干，我还买回来的。
3: 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们，听我说啊。
2: 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再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0: 行，好，
2: 咱们大伙儿登个记，
0: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4: 对呀，
0: 你放心的去战场吧。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5: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2: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有你大妈。
0: 哎呀，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
7: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是。
8: 好，
7: 好，
8: 好，
9: 妈。哎呦，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
7: 妈，捐了吧，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的。
2: 捐了。

0: 我加把劲好，没有给我留的，留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战士们闲着，你难受咋的呀？
1: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一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瘙痒痒了啊！瘙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这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1: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0: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

0: 建设环蓝光、安全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

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发表了愿意参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政策性演讲。
1: 李奇微30号就向中朝司令部发出了停战信函。你看这个李奇微写的这个信函，我方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所以我方愿意提议与贵方会晤。
2: 打不赢想谈，好啊，那就谈吧。哎，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1: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2: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呵呵，这样，哎，你写，我猜。哎，
1: 好。
2: 心有灵犀呀，哎，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跟美国人谈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主席，什么时候见一见？
2: 谈判的事耽误不得，明天上午见。下午就可以动身了。
1: 好，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
2: 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
1: 嗯，
2: 待会儿发给彭总。
3: 好消息告诉你们。嗯，
4: 杨秘书
5: 到，
4: 快把电报拿来。
5: 彭总，
3: 毛主席来电报了。嗯，
5: 说什么？
3: 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哎，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啊，看看，哎，美方嘛，组成的是一个5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5个人。人民军出3个，我们这边出2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二位莫属啊。
5: 啊？
3: 嗯。
5: 彭总，
3: 嗯，
5: 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原来也没谈过呀，这心里没有数啊。哎呦，
3: 谢芳，你这号称谢铁嘴，
5: 我。
3: 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啊，
5: 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
3: 对，
5: 说起这谈判，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它就是斗嘴嘛。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3: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5: 老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咱们是停战谈判，您直接过去是宣战去。
3: 污蔑我，你这没。
6: 哎，也说不定啊。彭总就往这儿没立，美帝马上就给镇住了，对吧？
4: 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你说这李奇微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出啊，对不对？
5: 是啊，
4: 啊，彭总，
3: 行行行，邓煌还真不错，已经进入角色了嘛，这是。放心吧，咱们这个担忧啊，毛主席和周总理早都想到前头去了，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打仗行，但是谈判嘛，肯定是缺点经验，所以啊，毛主席啊。会给我们派一个定海神针的。
5: 谁呀？
3: 谁？来来。嗯。

0: 哎，他行，他行，哎，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对对对，啊，
0: 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2: 铁棒，
1: 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0: 那你这个，
1: 那你还想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也没人陪我下棋。这样吧，你们两个呀，
2: 哎，
1: 干什么去？嘿，
2: 彭总，你看，
1: 这不是陪我下棋，就下一盘。
0: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2: 彭总，这棋呢，我倒是能走两步，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毁，他也毁，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
3: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
2: 洪大个子那叫瞎毁乱毁，
1: 对，
2: 他那是瞎毁，你这是属于毁棋有道，
1: <笑>
2: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
1: 哎呀，来来来，小庄，我去拿来。哎，太好了。哎，
0: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
2: 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笑>那对劈柴是你的。哈，行了，
3: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笑>
2: 来来来，哎，洪大，
1: 别，
2: 让给你，洪大让给你。
3: 那也是首长先走。<笑>
2: 来吧来吧，哎呀，首长请。
4: 来吧，来来，好，定岗飞。哎，你看看，那就不客气了。哎，主席，柯农同志来了。哎呀，柯农同志，
5: 主席好，主席好，
4: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来来，坐。
5: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4: 坐坐坐。
5: 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6: 我意，马上出发。
4: 哎，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6: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4: 哎。
6: 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我就说说。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 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拿到选票。所以说。 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4: 克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稍纵即逝的良机。
6: 这话怎么讲？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 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7: 我的想法是，建立起
6: 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
0: 将军
6: 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克农同志和瓜瓜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1: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2: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6: 喝点水，喝点水。
1: 来来，
6: 克农同志，
1: 喝点水。哎呀，
6: 克农同志，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啊。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2: 这点老毛病，不碍事，不碍事。
1: 克农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可能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2: 本想瞒着你们，将这份名单给出卖了。哎，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哎，这一点跟美帝纸老虎倒是很像。你，主席，
1: 嗯，
2: 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1: 啊，哎，留给你用吧。
2: 好，谢谢主席。
1: 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嗯，
6: 好
2: 好好。
6: 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1: 来，好。

0: 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
1: 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0: 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1: 我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在家陪你们。
0: 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顾家更需要你。
1: 辛苦你了。
0: 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

0: 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通过组织要及时告诉我。
1: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

0: 报告。定了。经过与李奇微协商，谈判地点选定在了三八先生的开场。谈判时间定在7月10日。美方提出，双方当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并由我方负责美方在谈判区内的行动安全。好，上报中央。
1: 好。

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师3连2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0: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
1: 报告，我知道，当战士的时候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
1: 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
0: 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1: 是，
0: 执行任务吧。
1: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2: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0: 好，
2: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他呀。
0: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2: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0: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骄兵必败。去看看，中。

0: 我的情报，美帝幕后团队更庞大，他们从美国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 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1: 是。
2: 第二步，
0: 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1: 好。
0: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要在每天的凌晨3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清楚了。
3: 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
0: 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 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 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4: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 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5: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6: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7: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8: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9: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1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11: 我是程程。
1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2: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0: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1: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2: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0: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朝鲜危机了。
3: 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4: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3: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 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有。飞机。
6: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7: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都抬到你？
1: 连日来啊。 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0: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8: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9: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10: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
2: 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去吧。你想抗心剂蛋，
5: 陪伴成长每一刻。
4: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

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义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义安宁丸。百年义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义安宁丸。

0: 宁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
2: 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
1: 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2: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1: 这仗打了这么久。 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尖锥战术，
2: 对，
1: 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2: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1: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2: 战术汇报，就说。
3: 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向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4: 邱清泉代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
3: 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5: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6: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7: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或者在徐州会合，
5: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6: 光庭啊，我劝你。 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8: 总长。

0: 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可燃呢，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0: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你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
1: 撤个腿儿，
2: 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0: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3: 我哪知道咱啥时候？
1: 没有，咱们也等了。
0: 长官，
1: 长官，
0: 为啥呀？
1: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0: 啥锥？
1: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0: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呀、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1: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4: 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
4: 突围干什么？送狼尾像给他秋风的干吗？
6: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4: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6: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6: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7: 司令，司令，
6: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8: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旗手，旗手呢？
9: 连长，旗手昨天被打死了。
8: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
0: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8: 笑什么笑？
10: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8: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0: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8: 我说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0: 哎，不是连长，
8: 快点！行行行行，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11: 快跑啊！步军来了！
8: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11: 大
8: 哥，大哥，军队给我抓回来！

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呢？赶紧出来，你别躲了。

0: 有人，有人。
1: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0: 连长，这棋真不用我扛了。
1: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棋，练了你的怂胆。
0: 别别别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2: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
1: 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0: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1: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0: 不是连长，连长，
1: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0: 哎，连长。
3: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4: 哎，主席。
3: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4: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5: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6: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7: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3: 毕师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6: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8: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6: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3: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9: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0: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3: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1: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2: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持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0: 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1: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百刀。
2: 是。
3: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4: 现在几点？
3: 八点整。
4: 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就那座小桃能过去？
1: 党员，那是党员硬一声！我是。是要选突击队吗？
2: 对，首长说，
1: 带回忆鼓足勇气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1: 俺也是，
3: 再喊一个！
2: 我也是，
1: 谁喊的？
2: 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俺枪把准，算一个。
1: 好，
4: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1: 是，
4: 是。
1: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4: 汤姆，这枪带劲啊！来。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招呼了。
3: 是。

0: 快把它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来！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

0: 不管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清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0: 野三十队的信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1: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吃了，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1: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4: 刘军长，你这是？
1: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4: 废话！
1: 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怕？
4: 大不了一死。
0: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2: 司令，快撤吧，
0: 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吧。
0: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 是。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3: 为老百姓报仇。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1: 是，
0: 拖住
1: 黄百头。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

0: 轻。走吧。
1: 司令，旧船渡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不是，我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头错了，
1: 司令。

0: 我们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司令员，参谋长，
2: 有什么消息吗？
0: 严庄伟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3: 严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牌，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令。
1: 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是，是。总统，总统，总山
2: 有事情啊？
1: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啊！黄白涛，围挡国军中了。
2: 大林，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呀。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1: 是。
0: 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2: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Come on.

0: 焕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以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 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我希望。 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他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2: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哎、啊，
3: 李娜、哎，你爸爸呢？
4: 睡大觉呢。哦，
5: 睡大觉，睡大觉，
6: 睡什么大觉啊？嘿嘿，
7: 主席，
2: 好，你们玩吧。
7: 睡好了，
6: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7: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啊，
6: 年庄打下来了。
7: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六号到二十二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一个兵团、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俘虏十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6: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

0: 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1: 听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2: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0: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1: 好。
3: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4: 总统，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5: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6: 文白，我们缴了十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3: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4: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5: 我认为最符合实力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3: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7: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3: 景之，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斯图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7: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个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3: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8: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暨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

0: 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军区
1: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2: 哼！
1: 黄百韬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啊。
3: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1: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3: 我哪敢呀、啊！
1: 要听什么自己来。
3: 好。
4: 捻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3: 军长，
4: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1: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3: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1: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3: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1: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3: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 好吧，快去快回。
3: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

0: 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0: 对，
2: 真的。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1: 战友，亲人。
3: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4: 这边的补偿，我觉得应该再加强一下。嗯。
5: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嗯。

0: 领导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
1: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威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 甚至整个切腹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师舰队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1: 会合公路的？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2: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1: 85军报告，毛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2: 行了，行了。
4: 我们12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5: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
2: 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1: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0: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俊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2: 闭嘴！
3: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4: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2: 混账！拉出去！
1: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住手！ 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纹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5: 我也想跑。
6: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7: 是。
8: 王科长，
7: 小陆同志，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的。
8: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7: 应该的。
9: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8: 陈司令。
7: 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我们来看看，
5: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7: 司令，您照片掉了。
5: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的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7: 司令，您是说，
5: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
7: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0: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7: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绘，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 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四军方向，快联络熊中追！呼叫十四军，呼叫十四军，司令！
1: 司令，共军队伍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0: 抓紧美珠阵脚，迅速向双敌机靠拢。
2: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1: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师加十八军加。
3: 行了，
0: 嗯，
1: 司令，你信吗？
3: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 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2: 可是现在，
3: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暂构筑阵地，请指示。
1: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0: 是。
1: 喂，
2: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独自双对敌西部，请指示。
1: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 我们总全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1: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嘿嘿嘿，
4: 黄维这12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
1: 嗯，
4: 他难受的很。
1: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的很哦。嗯。
4: 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1: 陈赓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5: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1: 嗯。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8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4: 嗯，啥子任务？<笑>
6: 跟我跑到这儿来了，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笑>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7: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
6: 何为在双对局地区？
7: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笑>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6: 啊，给我下任务？
7: 嗯，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6: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7: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
6: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笑>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4个军，还有1个快速纵队。 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7: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6: 嗯。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黄维的兵团竟然被龚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的呢？
1: 现在龚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2: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壮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都必生。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1: 是。
0: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1: 是。
0: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2: 校长让我们固守。

0: 司令，现在双德一级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他们最好马上突围。
1: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3: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
0: 兄弟长，你的意见呢？
4: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0: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5: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
0: 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飞机，
6: 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7: 是。
0: 杨局长，
4: 留一下。

0: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枪，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2: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哦，主席你看，嗯，
4: 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

0: 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1: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
0: 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
2: 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乡亲们都跟上啊！站岗！站岗！站岗！站岗！站岗！
3: 站岗，加油！兄弟们，
4: 好啊，
5: 我们跟上啊！
3: 带着队伍往前走。
5: 哎，
4: 好嘞，陆哥。
5: 来了，哎，
3: 同志，
5: 啊，
3: 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我这刚要现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走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
3: 咱们跟上啊！
4: 我来试试。
5: 你告诉我怎么弄。
3: 好，
5: 我给你拽一点。
3: 大家都慢一点啊！我给查一下。啊，
5: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3: 哎，这样可以。
4: 走吗？
5: 往下点。行啊，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3: 太感谢了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5: 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3: 好，哎，太感谢了，
5: 别客气，哎，
3: 好，哎哎哎，同志，
5: 嗯，
3: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焦裕禄。
3: 焦同志，再见啊！
5: 再见。

0: 跟上啊！来，跟上啊！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记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这去。
1: 老樊叔，
0: 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走。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当磨脚，这叫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筋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步腾。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步子不大。
2: 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当这个当，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当这个当。
0: 好，干嘛？啊！
1: 叫着老樊叔唱的，再试试。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进这一点吧，成老马似的。老马似的。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

0: 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3: 全没了，
0: 那可是我亲手磨的面。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了。
3: 说啥呢，哈娃？
4: 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3: 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5: 对。
3: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6: 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是咋办？不是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驴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沾不着粮。
9: 乡亲们！
10: 乡亲们！
9: 乡亲们！
1: 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11: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2: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3: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3: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3: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1: 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之前吗？是不是？
11: 谁知道你们是干？

0: 干啥的？走吧，赶紧走吧，别挡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 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我们分到什么了？啊！哎呀，会！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
2: 走吧，走吧，走吧！算了吧，算了算了，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别走！村长，村长，别走啊！别走！回来！乡亲们，乡亲们，咋整？
3: 将心比心。
2: 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4: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5: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2: 秋实金，冬实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5: 啊啊！
6: 为啥呀？
2: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 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
0: 嗯，对，
7: 对，
8: 有道理，说的对，有道理，
7: 是
2: 这么理儿啊。
7: 没错。
2: 嗯，
7: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9: 走，走，走，
0: 施肥去。

0: 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来来来，
0: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暖暖身子。哎，
1: 谢谢村长。哎。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2: 谢谢啊。
1: 哎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哎，
2: 哎，
1: 拿着吃。
2: 谢谢啊。
1: 我们都看着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3: 应该的。
1: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3: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

0: 够了。哎呀，刚才这老哥呀，
1: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2: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3: 老发叔分年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2: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3: 嗯，
2: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3: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支钱？你说是不是？
2: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是，
2: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4: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
3: 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5: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我都舍不得拿出来。
6: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3: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5: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3: 老发叔，
5: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3: 别，
5: 这是俺的。
7: 村长呢？
5: 我也押。
8: 我也押。
9: 俺也押。
8: 俺也押。
5: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10: 是。
5: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
2: 这粮啊，我们借啊。
3: 谢谢。
5: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3: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11: 好，
3: 谢谢，
5: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
7: 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一九四八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正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 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2: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3: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2: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6: 主席，你下决心了？
2: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7: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6: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2: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6: 我觉得可以打。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6: 有。

0: 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去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犯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刚才要你，王振冲！
3: 近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打的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1: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伴伴同心看三季，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一线经济观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3: 不用你们撵着人家。
2: 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1: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2: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机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
4: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3: 把你这个存货。
4: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1: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4: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1: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核心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
5: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1: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

0: 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
1: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的话，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2: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3: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国能集团、国电投等八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荣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95%，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6.12%。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100%，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 新区积极融入

0: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一二三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莘莘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
3: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4: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3: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5: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6: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3: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7: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10个1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2: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2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3: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
8: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2: 现在是上午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3: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9: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10: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3: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11: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3: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1: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全省各地加强考试期间治安、出行、食宿等综合服务保障，助力学子逐梦。
3: 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车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

0: 送往市区的两个考点。
1: 针对长安区六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了吧？按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
0: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
2: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0: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1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3: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0: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
4: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0: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
5: 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0: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6: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200，比往年都好。
0: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7: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0: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8: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1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0: 利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高温、高空、高强度，链交、推交一线岗位向来是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交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巾帼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0: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交车是链交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链交一线，一干就是16年。
2: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5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0: 推交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交、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2: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杆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经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0: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3: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4: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几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2: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1: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了一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4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

0: 更方便。
1: 今年六月七号是第八个世界食品安全日，石家庄市在湾里庙步行街举办了以食安相伴平安同行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活动，汇聚社会共治力量，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展位咨询、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体验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0: 咨询台、投诉受理点、有奖问答等环节，鼓励消费者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进一步打通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1: 通过大数据，通过 AI 分析，就是我们除了从源头到运输、到存储、到加工，整个链条一物一码的监管，全流程可控监管，也是为了让大家，对食品安全更加放心。
0: 活动呼吁广大食品经营企业坚守诚信底线，推动市民主动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积极参与监督，共同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共治格局。
2: 这个活动我们也是全程参与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还是希望多办一些，力度强度更大一些。
3: 近期北京市的北海公园结合树木修补，在树洞内创作特色微缩画作，成为了游客游园的惊喜打卡点。不少人也好奇，这些树洞画会不会损伤树木，影响动植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北海公园的岸边，一棵柳树上的长条形树洞里，一只小浣熊探出灵动的脑袋，东张西望。而这棵树的树洞处，经修补后画上了一只推门张望的小松鼠，仿佛这里就是它的家。再来看这幅树洞画，在白塔的倒影下，鸳鸯在北海嬉戏。经过这些微缩画的装点，原本普通的树洞变得趣味十足。
5: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
4: 记者注意到，这些微缩画都是在北海公园环湖柳树的树洞上进行创作的。那么，在树洞上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呢？
6: 首先，它必须不是古树，我们都是在柳树它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选用的都是丙烯材料来进行绘画的，对咱们的这个游客呀和栖息的小动物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4: 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柳树属速生树种，年生长量较大，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再用不锈钢网做一个基础骨架，最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此次树洞画便是在修补层上进行创作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补洞作画。
6: 像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4: 目前北海公园共打造8处特色树洞画，这些创意修补搭配趣味画作，既完成树木养护，也为游园增添了别样乐趣。
3: 下面请看简讯。
7: 近日，涿州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该站是我省新能源输送通道关键枢纽变电站，也是华北区域特高压电力落地的重要站点。工程投运后，将助力新能源消纳，有效提升迎峰、度夏、度冬等用电高峰时期供电可靠性。
8: 我在炉膛底下捅炉渣。
9: 昨晚，河北省话剧院原创话剧《磁州谣》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磁州谣》是我国古代北方民谣的杰出代表。话剧《磁州谣》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展示了民间匠人守正创新的求索之路。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林海苍茫。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中，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未来可期。高考期间呢，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以及衡水和邢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九号，中北部的这些地方呢还有雨，其中呢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出门带伞的同时也要注意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规划复考路线。明天高考第二天，气温呢比今天稍微高一点，像中南部最高气温呢多在30到32度，后天会再次降到30度以下。需要注意的是，高考期间阵性降水为主，多数时间阳光强烈，建议陪考家长做好防晒工作，同时注意勤补水。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张家口晴转雷阵雨，9到24度；承德晴转雷阵雨，9到26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2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4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5到29度。保定晴转雷阵雨，12到30度；沧州多云转阴，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18到31度；邢台晴转阴，16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定州晴转雷阵雨，14到31度。新集晴转雷阵雨，15到32度；黄骅港多云，15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雨夹雪，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0: 那次马黄都还被咬的时候，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0: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2: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3: 这个可以留到十年到二十年。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2: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五万头。
4: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0: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4: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呢。
1: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4: 我们有六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1: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0: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4: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生屏状。
1: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5: 什么玩意
4: 儿？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6: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掏空现象。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
4: 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1: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我感到这条铁路探索的是与自然共生之道。与此同时，另一块屏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9.5公里隧道连接中老两国，专为中老铁路而建。这是全线167条隧道之一，也是第一条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隧道。
0: Well, there's a lot of organization going on down here. Lots of gear laid out meticulously. I've noticed we've got some harnesses. They're not there for. We're going up high. I'd rather go up high than go in a tunnel. Put it that way. So if you haven't guessed it.I've been told I am going into the tunnel. And if you think things couldn't get any worse.
1: 1035公里长的中老铁路线，超过60%是由隧道组成的。我想了解这些隧道是如何维护的。
7: 坐好了，开启。
8: 前方有车，注意瞭望。
0: Do you think I look good in my hat?
3: 帅。
0: He's lying. He's not telling the truth. Okay,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today?
3: 今天晚上我们是进行接触网作业，还有钢轨探伤，还有推流机轨检。
0: Trains pass through these tunnels at a whopping 16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thankfully for me, they don't run at night. Now, a few times a week, they do inspections, which means we're now going underground.
1: 今晚，维护团队将会对27,500伏的高压电网进行检修作业。
0: I have been told not to touch anything. I have no plans to touch anything. Trust me.
9: 托马斯，这个我们叫平台地线，挂这个的作用是怕有护送电、还有感应电、穿越电这种对着主体就是安全的。
10: OK， 找到了，找到了。
1: 在检查完轨道的水平对齐情况后，最后一步是检查连接处的焊接。

0: 哎，小慧，快来，快来，快来，来，快来，快来！
1: 来这儿干嘛？
0: 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发言的事。
1: 操场和教室不能说话。
0: 这地儿可是哥们儿的府地呀，嗯。
1: 你想怎么着？
0: 我要来个不一样的，语惊四座的，把家长、老师、同学、校长都终身难忘的发言。嗯。
1: 那你要怎么震他呢？
0: 我琢磨这事儿嘛。你说是来个相声婶的，还是来个脱口秀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毕业发言？
0: 那肯定的呀，这可是宁哥第二次在艳福小学大放光彩的时候。嗯，
1: 第一次呢？
0: 就在外面，享受鲜花和掌声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别给我来个 rap 什么的，我咱这个rap， 我这个大主播，这个大主播，这个大主
1: 播不行，你定。
0: 太好了。哎，不对呀。
1: 怎么了？
0: 你今天没跟我唱反调，不像你的人设呀。嗯。
1: 那怎么着？我现在骂你一顿。
0: 哎，那算了，我还是没那么贱，就是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2: 咋了？心情不美丽啊？
1: 没。
0: 啪啪啪！
2: 有啥事跟宁哥说，宁哥给你摆平。
1: 滚啊！这次你想怎么出洋相都行，我陪你。
0: 省道了。

0: 怎么了？一回家就愁眉苦脸的，好像心情不好，有什么事儿吗？
1: 妈妈，你知道对门嘉欣要搬家的事儿吗？
0: 嗯，他爸已经跟我说过了。
1: 嘉欣要搬走了，我有点舍不得。
0: 宝，这个呀是人之常情啊，聚散离合是很正常的事儿。你想，也许明年啊，嘉欣哥哥有可能和糖豆哥哥一样就回来了呢，对不对？
1: 说的也是。
2: 谁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哎，哥哥，你知道吗？有个大消息。哎，
2: 等等啊，我也有个大消息。
0: 你知道了？
2: 哎，我被我们班老师选为代表全班毕业典礼发言了。
0: 嗯，真的假的？
2: 真的。
1: 哥哥，你好厉害呀！
2: 必须的。
0: 哥哥好棒。哎，不会就你一个人吧？
2: 哦，还有对面小霍呢，我就想着找他来着。哦。
0: 哎，儿子，那个佳玉没跟你说什么吧？
2: 他最近是挺奇怪的，我说啥他听啥。哎呀，我又要和孙小霍珠联璧合了，露脸。
1: 哥哥，你知道吗？他们家、
0: 他们家就住对面，你赶紧去，别耽误时间，快去快去。
2: OK， 拜拜哦。
1: 妈妈，你刚才为啥不让我说话？
0: 宝，我们能不能先别告诉哥哥他们家搬家的事儿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好像佳玉姐姐不想让哥哥知道。
1: 那为什么我不能说呀？
0: 你看啊，今天嘉欣去学校和你说了，所以你就知道了。但是佳玉姐姐今天没有和哥哥说，说明她不想，或者她想换一个机会再跟哥哥说这事儿。会不会显得更正式一点？我们来给她保密好不好？
1: 好的，妈妈，你放心吧，我的嘴巴最严了。
3: 哎呀，这对门又要搬家呀。
0: 哎呀，是啊，也不知道咱这个对门是怎么回事，这个租户啊都没有常住过的。哎
3: 呀，总是来来往往，人在旅途啊。那国宝没事吧？他跟嘉欣那么好。
0: 你呀，还是多担心担心你儿子吧。
3: 对，有我女儿能接受得了。
0: 佳玉现在还没跟他说呢，他可能是担心，怕影响了刘伯宁的毕业演讲。老公，我现在真的挺担心咱儿子的。
3: 那也不能现在就跟他说呢。
0: 我知道，这一来呢是快要期末考试了，二来刘果宁对他这个毕业演讲呀看得还真的是挺重的。可是我呀就怕拖得越久，这回头失落也就越大。

0: 都想好送佳琪什么礼物了吗？
1: 我觉得送吃的比较实惠。
2: 哎呀，送吃的肯定不行，再想想，再想。
3: 我觉得不知道适不适合。
2: 哎呀，你快说吧。
3: 我觉得要不咱们送佳欣一部手表电话吧。
0: 手表电话，
3: 电话。
0: 哎，这个主意好。佳欣没有自己的手表电话，总是蹭姐姐的，为此老和姐姐闹矛盾。我们送她一部，这样她就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视频啦。
2: 太好了，就送这个。
1: 这手表电话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啊。
2: 没事，大家一起凑凑，没准就买得起了。我先出100，
3: 那我出200，
0: 那我也出100，
1: 那我出20。
0: 停。

0: 三分花，你怎么才二十？
1: 哎，这已经是我全部的零花钱了。
0: 一百乘以二等于二百，二百再加上二百等于四百，四百加二十等于四百二十，四百二十不够啊，最便宜的也要六百多。
2: 嗯，那我去跟爸爸借。
0: 那大人们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乱花钱了？
2: 那我去跟彤彤借。
3: 要不我去跟肖佳瑞借，他还比较有钱。啊，
0: 万一被嘉欣知道了怎么办？
2: 对对对，说好要严格保密。
3: 那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
0: 别火，别暴躁，我们一起想想。我想到跟谁借了，
4: 儿子，想爸爸了。
5: 爸，你看我给你发的东西了吗？
4: 没看呢，爸爸刚下播，没来得及看呢。
0: 那你现在看。
4: 啊，行。今有马子恒、刘国宝、杨楚仪、江飞虎。因急需用钱，特向马子恒爸爸借款人民币250元，这数够傻的啊！我四人承诺，年底领到压岁钱一定准时归还。
6: 特此证明。哎呦，那手印呢？
0: 我看网上说都是按手印的。
6: 哎，您哪来的印笔啊？
0: 就初一的水彩笔啊。
4: 哦，儿子，为什么跟爸爸借钱啊？
0: 我们想送嘉欣一份礼物。
4: 嗯，250，倒也不多。
5: 谢谢爸爸。
4: 别顺杆爬，这都是你爸我玩剩下的了，我还没说借呢。
0: 爸爸，我们年底肯定还。
6: 那你先说，为什么找你爸借钱？
0: 爸爸，你最帅最酷喽。
4: 说实话，
0: 这个我们暂时保密。
6: 你们该不会要拿这钱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0: 爸，我们都是小孩子，能干什么呀？
6: 啊，也是。那我作为资方，你不告诉我这钱干嘛？我不好借吧？
0: 那我说了，你要保密。我们打算送嘉欣一个手表电话。
4: 你们都是小孩，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是不是有点太……
5: 我们四个一起送，
0: 分摊下来还好。
4: 哦，也是哈。这样，你让你爸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嘞，那爸，这件事能不和我妈说吗？
6: 哎，放心，你爸得多严啊。姐姐，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这钱我借是不借，请您定夺。
7: 他们四个联名，跟你借钱送礼。
4: 截图不是发给你了吗？物证。
7: 哎，他们对你怎么那么了解呀？这数这么傻呢？你确定他们四个不是联合起来消遣你的？
4: 应该不是吧？
8: 欠条都打好了。
7: 不是，那孩子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6: 对啊，你也没跟我说啊。可能他们觉得我嘴比较严吧。
5: 你嘴严？
6: 这话啥意思啊？合着我们嘴不严呐？我是说他们觉得嘛，这不扭脸就把他们给卖了吗？
9: 那你觉得他们是为啥要送这个礼物啊？
4: 好像是嘉欣没有手表，一直跟他姐用一块
7: 儿。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支持一下啊。孩子们的想法挺好的。那嘉欣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和小朋友联系的手表电话，这东西呢，看着好像价格挺贵，但是四个人如果一均摊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9: 那你的意思是？
4: 静姐的意思是让我借呗。
8: 我觉得钱是可以借，但是不能让他们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
6: 让他们通过努力去赚到这些钱，
8: 这样也能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来之不易，这样送出的礼物那才有意义。
0: 妈，你别动，我来拆。
7: 拆被套和装被套是一个价格，5块。
3: 妈妈，给你。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1: 妈，你先让我帮忙吧。
0: 妈，不带你这样的呀，不是说好的价钱的吗？出尔反尔。
7: 那一起拆，你只付出了一半劳动力啊。
0: 那我怎么办？
10: 妈妈，让你坐好不好啊？嗯，
7: 特别好，特别舒服。
11: 妈妈，弟弟的奶喂完了，尿不湿也换了。新指令，
7: 真棒！噔噔噔噔。

0: 呢是你这几天的劳动成果，我和你爸给你的。
1: 哇，但是妈，我没帮我爸干什么呀，牧师？
0: 因为本来这些活也应该是他干的，可是他不在，你帮他干
1: 了。太好了，呵呵，
2: 五十，我五十，我也五十，我一百。
3: 哦，这是我的。
4: 哇，这么多，是多少钱？
5: 这是多少？
3: 这是五十，都是零的。
6: 而且这钱是我们通过劳动努力赚，
1: 不是借的，我们好厉害。

0: 喂，
1: 江副主任，您在忙吗？
0: 哎呦，您这是叫我吗？啊？
1: 嗨，您不是咱们班的副主任吗？
0: 不是，你这么一本正经的，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什么事儿？说吧。
2: 是这样啊，我得到一个消息，欧阳老师已经成功结束实习，可以留校担任正式老师了。
0: 不是，那谁，雨轩妈，我不是质疑你啊，我就在说您这次的消息确切吗？
2: 当然啦，我百分百确定，我跟王老师确认过，有截图为证。
0: 那你什么意思啊？说。
2: 我是想啊，咱们班是不是集体送给欧阳老师一份礼物？哎呦，
0: 又得集资啊。
2: 哎呀，不是，我之所以提前跟你商量啊，就是想咱俩呢先定下标准，然后再在群里发布。我觉得吧，太贵重的欧阳老师应该不能收，所以这个礼物就是一份心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心意，不，你是怎么想的？
2: 您觉着啊，送一支钢笔怎么样？
0: 钢笔好啊，很有意义。
2: 是吧？我也这么想，太好了，那就这样啊。各位，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欧阳老师留校担任正式老师了，
1: 可以继续担任我们三年三班的副班主任。
0: 消息很确切，官方有截图。
2: 我们两位家委会主任一致决定，送给欧阳老师一份礼物，
0: 就是份心意，不用太贵重。
2: 送一支钢笔，经济又实用。
0: 虽然钱不多，但是很有意义。
3: 你俩还挺有默契的。
4: 你们两个在说相声啊？哎，
5: 这一唱一和的，还挺押韵哈。
6: 你们就直接说到底要干嘛吧。
1: 我们两个呀，是想送给老师一支钢笔。觉得太贵重呢，欧阳老师不会收。这支钢笔呢，经济又实用，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哎，各位啊，我就是做文具的，我现在店里呢有一款很不错的钢笔，价钱也实惠，198。
2: 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7: 我支持，
1: 支持，我支持，支持，
8: 同意，
7: 支持。
6: 这家委会这回可靠谱了。
5: 才198呀，那我们家买了，算大家送的。
4: 哦哟，你才大方哦！哎，我麻烦你不要，这随时都是想这个突出自己噻。
9: 198，哪个家庭给不起嘛？
4: 大家一起送给老师，那个是有意义的。我麻烦你不要那么跳战，好不好嘛？
5: 好好好，就当我没说，行了吧？哎，
6: 他怎么这回挨说了也不还嘴呀？质的飞跃。
1: 咱们上次收的班费呢还剩下不少，
2: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个钱就从班费出了。
10: 没意见。
11: 同意。
12: 没意见。
0: 行，那我回头把收据和发票发群里，让虎子把东西带学校去。
1: 没问题。
5: 两位主任辛苦了。
1: 辛苦了。
8: 太给力了。
1: 点赞。
5: 两位主任是真
7: 点赞。
0: 不客气。
13: 老师，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
14: 这是我们全班送给您的礼物。
15: 同学们，谢谢老师，很开心也很喜欢。
7: 从今天开始，欧阳老师就正式成为咱们班的副班主任了，大家掌声欢迎。
15: 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快来拿。
16: 下面

0: 马上就要毕业了，美丽的校园，熟悉的身影，开心的笑声，都即将离我们远去。回忆小学六年中经历的事儿，有苦的，有甜的，但在我心里，这些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敬爱的老师，六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匆匆中，我们走进小学课堂，匆匆中，我们又要离开校园，离开您。我很珍惜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有趣。想想以后，再想和同学们闹闹别扭，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1: 激情澎湃的运动场上，是谁忘我着征服着赛道？游泳馆里，是谁拼命地划着水花，只为班级能得到荣誉？又是谁在班主任脱门而出后，递上一份写满道歉语的卡片？六年的欢笑泪水，六年的春秋故事，舍不得同班的同学，舍不得诲人不倦的老师，舍不得这个有着我们太多回忆的校园。六年不算太长的时光，但它记录了我们多少难忘的回忆啊。
2: 给儿子取个名字呗。
1: 从素不相识
3: 叫国宁，
1: 到亲如兄弟姐妹
3: 我敢又安宁，
1: 这是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就让这滚滚的时间长河永远地停留在这美好的回忆里吧。
0: 有一部动画，它只有六集，没有后续，也没有回放。它的名字叫《小学》，一年级的陌生，二年级的朋友，三年级的伙伴，四年级的知己，五年级的死党，六年级的分别。一张试卷，考散了所有人。我们疯了整整六年，上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最后只剩下一张毕业照和一句再见。好好珍惜吧，我们的时光，好好珍惜吧，在小学最后的日子。
1: 我花了6秒走进了教室，花了6分钟认识了老师，花了6个小时认识了同桌，花了6天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花了6周认识了全班同学。
4: 开学第一天，你们家刘果宁就拐着其他同学到别的班上课去了。
3: 你为什么要跑到别的班去上课呢？哎呀，
5: 因为别人班老师长得漂亮，我们班老师太凶了。
3: 嘘，老师要带你6年呢。
5: 6年啊，
1: 最后花了6年才明白什么才是分别。
0: 敬爱的老师，谢谢您6年的言传身教，我们永远牢记心间。陪伴我6年的同学们，谢谢你们陪我疯，陪我闹，陪我哭，陪我笑。我们之间的友谊永远不可忘。
1: 6个春游，我们都在一起，有开心，有矛盾。但不管是开心还是生气，它都将化作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不说再见还会遇见。
0: 6年级的
1: 请住别哭啊。
6: 下面由陈主任上台发言。
7: 咱干嘛入阵了啊，可真是第一步，如果是压轴就好了。
0: 果宁，嗯，我要走了。哎呀，
7: 别走啊，再看会儿呗。
0: 我要去贵州。
7: 贵州？哦，看你妈是吧？带点伴手礼回来啊。
0: 去了就不回来了。
7: 什么叫去了就不回来了？
0: 就是。我要和爸爸妈妈还有嘉欣去那边生活。

0: 对不起我，你，我怕你难过，一直没说。
1: 你太过分了，
2: 刘国娘，你喊什么？你，
0: 对不起，老师。

0: 舍不得你，但我得跟着爸爸妈妈呀。
1: 能不能不走？
0: 我会想你的。
1: 你是哭啥呀？等放假了，我数过去找你。
0: 你说话算数。
1: 宁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0: 那你答应我，我走了，你要好好学习。咱们俩每天视频，比比谁的成绩更好。
1: 那不公平了，拿你和强强对我的弱项。
0: 大不了我让你十分嘛。
1: 加油。
0: 本来你能喊明白我的名字。
1: 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不能相忘于江湖。嗯。在任
2: 前宾客，端午助兴苦涩中。爸爸妈妈，哥哥还说不吃饭。从马旁边
3: 说你儿子绝食了。哎呀，这次佳玉走，看来对咱巩宁还是影响挺大的。
4: 我向我们一个商代的这个室内居住场所，还有一个汉代大公府的一个。

0: 怎么还在这儿坐着？摆个造型啊？哟，怎么还哭了？
1: 什么哭？迷眼了？
0: 家里还能迷了眼啊？啊？好，我跟你开玩笑，心里有点难受是吧？啊，
2: 感觉像破了洞似的，凉飕飕。
0: 形容的还挺贴切啊。
2: 爸，你说咱家对门是不是中邪

0: 吧，别瞎说。
1: 那为啥住的人不到一年全搬走了呢？
0: 巧了呗。
1: 我讨厌这种巧。
0: 这分离啊，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环，因为没有分离就没有再见，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0: 等过了这一关，你离小男子汉又近了一步。
1: 爸，你与其拿这些假大空的话来忽悠我，你还不如来点实际呢。
0: 什么实际？
1: 准备点子弹呗，我想给小霍准备个好礼物。
0: 礼物这事儿啊，还是用用心啊。
1: 您出去吧，我还得再沉思一会儿。
0: 确定不让爸再开导开导您？爸相信您。

0: 怎么样？
1: 还挺严重。
0: 啊？
1: 嗯。哎呀。
0: 老公，你说这算不算咱儿子的初恋？
1: 我怎么觉得是没开始就结束呢？时光如水，匆匆逝，竹马青梅，梦里残呐。啊哈，儿子。哎呀，
0: 为什么这种美好的、单纯的情感，都是以悲剧收场？
1: 美好吗？悲剧吗？他这叫早恋，当然得制止。
2: 来，爸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屋里说。
3: 各位啊，我这个礼物吧比较特殊，大家上来取。
4: 我干什么事儿啊？
3: 这个是宁哥熬了好几个通宵啊，根据咱们班的人设，又借鉴了风云杀，自创了一套卡牌班级杀。
4: 班级杀，来，我看怎么事儿，我看怎么事儿。来，这什么玩意儿？艳福小霸王宁哥，技能：别人出考卡牌时可以判定，如果判定为红色手牌，则此考无效，直接过关，不挂科。锁定技：无视所有纪律卡片，遇到请家长卡片时可以随机抵消一轮。
5: 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还有你看这美颜开的，这 P 的也太帅了。
3: 我这咋 P 了呀？本身就长那样啊。
6: 无敌学霸孙佳玉，技能：对任何人出考，对方必须两个过才能抵消，否则掉血。锁定技能：单挑时对方必须出两个考，否则技能无效。刘果宁，嗯，这孙佳玉的技能也太逆天了吧。
3: 规矩是我定的啊，抗议无效。
4: 无双国士白小天儿，技能：忠诚，所有红色手牌都是小红花，在你快被老师扣光小红花没血的时候可以救援。锁定技：舍己救人，自己掉血对方回血。
5: 整半天我是个奶妈呀。
3: 你这人吧能力一般，但是做朋友吧你得挑，讲究义气。
4: 过年
7: 墙头草李嘉轩。
4: 不是刘果宁，你这也太侮辱人了吧。啊，
3: 你还有意见上了？给你写个两面三刀就不错了。来啊，每个人领一副啊，上副技能和绰号，背面有联系方式啊，只此一家，别无他号。来，
5: 上这边来，别抢别抢别抢，排队一个一个领，每人只能领一份。
0: 我的呢？
3: 啊，你的呀？你的我没准备呀。
0: 好，那我等着。
8: 同学们不要着急，家长来的可以走，家长没来的在这排队等啊。
9: 宝贝儿，
10: 爸爸，
11: 爸爸，
10: 我要
11: 老师
10: 正式成为我们班的副班主任。哎呦，

0: 是吗？哎呀，谢谢谢谢，那麻烦你了啊，以后多多照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对了，您说您外甥女儿是京津大学毕业的？
2: 对对对对。
1: 她叫什么呀？
0: 刘妙妙，认识吗？啊，
1: 我们不仅认识啊，
0: 熟啊。
1: 怎么说好呢？啊，好，
3: 哎，妙妙，哎，我有个徒弟也叫妙妙，
0: 是吧？啊，
1: 您是不是姓肖啊？
3: 我妈姓肖，我姓周，哎，周文汉的老汉儿，哦，周博士，
1: 你好，你好，像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3: 哦，那你那个朋友肯定很有文化啊。
0: 行，跟老师再见，我们回家了。
4: 再见，老师，再见，
0: 拜拜，辛苦了，
4: 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拜拜。
0: 哟，
5: 刘老师，
0: 发现爸妈来了啊！哎呦，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6: 不了不了，不麻烦了。那个刘老师，戴姐啊，这段时间跟你们做邻居，没少给你们添麻烦。
0: 是吧？
7: 没有，
6: 主要你们还那么关照我们，两家孩子玩的也好。这不我们快走了吗？我也不知道怎么答谢，我就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
7: 不，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5: 是不是？为了我们家的事，你们可没少操心，感激不尽，真的。
0: 这是，
7: 谢谢谢谢。
0: 定了什么时候走吗？
6: 后天。
0: 我后天就走啊？嗯，
7: 怎么这么快啊？
5: 到那边还得租房，孩子还得办转学，我还要找工作，事儿挺多的，赶早不赶晚吧。哦，
0: 行行，到时候我们去送。哎，
7: 对对对，谢谢啊。
5: 行，那我们先回了。
7: 对，我不打扰了，先回了。好好好，
0: 有需要帮忙的？
5: 没有，没有，他收拾差不多了。
7: 刘工，
0: 需要就说话。哎，
7: 好，拜拜，再见。
8: 嘉欣，
9: 高大别让人欺负
8: 了。
10: 放心，我现在可厉害了。
11: 你要没事，多和我们视频通话
12: 哦。过年呢，你们俩玉也没来，他们俩老远大远了。
13: 对，
14: 为什么啊？
13: 太远了吧？
15: 那风景好呀。
16: 嘉欣，等等等，哇，
17: 是手表电话，送我的。
18: 对，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6: 谢谢伯伯，谢谢初一，谢谢唐道士，谢谢飞虎。
15: 以后你就不用老和姐姐抢手表电话了。
16: 怎么约这儿了？啊，
19: 这是你耍过我的地儿啊。
16: 谁耍你了？
19: 你忘了当时跳高的时候是吧？你还说跳高是你最弱项，以为是个青铜，没想到是个王者。
16: 那谁叫你那会儿要跟我分上下比高低？
19: 那谁让你一来就抢我班长位置的？因为这事我记你一辈子。
11: 嘉欣，还有这个，
7: 打开看看，
15: 打开看看，快点！
7: 当当当当当当！
15: 哇，好大好全的全家福啊！
17: 其实这都是初一画的，我们给上的色。
15: 我家是我画的。
17: 你画的好好烂啊！你妈妈的嘴怎么说像香肠嘴？
11: 嘉欣，你看，连弟弟都画上去的。陈嘉欣，不是这样想的。以后呢，我们每年都会给你寄一张我们的自画像，你也要给我们寄，然后我们看看谁长高了，谁变胖了，谁画的最像。
17: 没问题，我要把这幅画挂在我睡觉的床头，每天都看。
9: 那嘉欣，再见，我们会想你的。
17: 我会想你们的。
0: 真可以去啊，考虑啊，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是吧？
6: 对对对，我还没去过贵州呢。
1: 可是去了就不用开酒店了，到家里住。
6: 什么时候画的？我都不知道。哎，
0: 有时间真得带孩子回来啊。
6: 那肯定能。
0: 孩子们在一起待着。
5: 别说孩子舍不得，我都有点舍不得。
6: 难舍难分的呢。哎呀，
7: 他们感情是好了。
5: 佳玉怎么还没回来？
6: 哎。你干嘛？你别催他，时间还来得及。你让孩子们好好告个别。
16: 我的礼物呢？刘果宁，你也太能糊弄人了吧？这学校发的奖牌我也有。
5: 你看，你细看。这是我们第一次默契合作取得的成绩，我觉得很有意义。
16: 我觉得你还是有点敷衍。
5: 那你给我来个不敷衍的。

0: 这不是你妈送你的吗？不是最珍贵的吗？
1: 对呀，所以我要把它送给你，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珍贵，所以下次见面我要讨回来的。
0: 你更抠啊，啊，送完东西还要讨回去？
1: 你要不要？
0: 要。哎呀，我会好好保存的。
1: 我也会把它挂在床头。
0: 天涯海角，不要相忘于江湖。
1: 好兄弟，杠杠。
2: 就这一个车啊！哎，先上谁打的？啊，
3: 那我们
2: 来，来来。
3: 好，
4: 好，
5: 谢谢。
6: 再见，再见，
7: 再见，再见。
8: 苏佳琪，
7: 再见，
8: 这个放前面啊。
7: 好，
8: 再见。
9: 这个先放这个。
10: 谢谢，
11: 谢谢，
10: 谢谢。
0: 走的时候不要忘了努力生活风化啊，咱反家有钱能不能散了，还等着你出谋划策呢。

0: 哥，去年唐诺哥工作，我也特别难受，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哎，哥，不是咱们俩算不算难兄难妹？
1: 算。
2: 唐诺哥哥，你看，佳姐姐最喜欢的东西不都送给你了吗？她肯定会回来吃的，到时候我们就见面了。
1: 威儿啊，你说的对。走。

0: 同意，
1: 同意。
2: 收益。
3: 他这个直播间好多人在看哦。
4: 因为我儿子特别喜欢我
3: 做的。爸爸 Q 到你了。
4: 组装结束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把这些使用的零件要收好，像这种特别小的螺丝。
3: 你想爸爸吗？嗯。那妈妈带你去杭州。
5: 好，果泥锅房，快点儿，爸爸的新戏要开始了。
6: 快点，快点，来了。哎呀，快快快，坐好，坐好，坐好。哎，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好了。
6: 预备。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好鲜甜，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哎，小心小心小心！还没找着我姐夫呢，好不容易摆脱有心人的魔爪，他指不定上哪儿撒欢去了呢。
2: 小姐，你说话注意一点，我爸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1: 对。
2: 妈，我爸最近好像总是加班。
1: 对对对，准是加班呢。
3: 加班再忙，总有时间喝水上厕所吧？接不了电话，倒是发微信告诉一声吧，打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1: 小心，小心，
4: 小心！哇！走的时候把我姐夫大骂一顿，出去玩这么多天还跟人家赌气，一个电话不肯打，这下好了吧？人家也不理你了。
3: 谁让他说好的事儿反悔？哎，你谁表妹啊？你站哪头啊？
4: 要我说，就你太强势，说一不二惯了。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温和好脾气的老好人，那一旦被逼急了、爆发了，那可就是核爆级别的。
3: 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啊？
4: 你别不相信，我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哎，逼上梁山，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再以牙还牙。哇塞，形容我姐夫这种行为，我现在越想越贴切。
3: 行行，你别叨叨了，我头都大了，头疼。你快点，别来了，快点。赶紧关了，眼睛不要了，是不是？
2: 这就玩完。
3: 你听不听着我说话？赶紧换鞋，来。
1: 彤彤，给我拿双鞋。
3: 彤彤，快去洗手。嗯。哎，这家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1: 哟。什么情况啊，姐？这要搬家呀？买新房子啦？
3: 没有啊，看了几个都不太满意。那搬家我还去旅游啊？
1: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3: 你谁呀？
2: 女神啊！

0: 我姐夫呢？你姐夫是谁啊？姐，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给我出来！出来！
1: 不是，你干嘛？你嚷嚷什么呀？干嘛？进我们家来干嘛？
0: 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干嘛的呀？你们是？
1: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成你们家了？你俩脱光衣服这干什么呢？
2: 恶不恶心啊？
0: 什么叫恶不恶心？不穿衣服怎么了？我愿意干嘛干嘛，我光着都行。
2: 不是，
0: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这怎么成你家了？这是我家，你们什么人啊？
1: 姐，甭跟他们俩废话，这俩属于私闯民宅，我现在就报警。
0: 哎，你等会儿，先别报警，别报警，你先别报呢，你先别报，先别报，这是不是得肖哥他媳妇儿啊？
1: 什么？
0: 是不是？
1: 别跟这套近乎啊，肖哥媳妇儿。那你说说，肖哥全名叫什么呀？
0: 肖哥名吗？
2: 还真知道啊。
3: 我老公电话一直打不通。你们为什么在我家？又是怎么认识肖克明的？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这不可能，他卖房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呀？
2: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卖这个房子。
0: 你别闹行吗？合同签了，钱也打了，你现在跟我说没这么回事，你不逗我呢吗？
4: 你是不是弄错了？
0: 不可能，咱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正常的就开门进来的吗？还没溜门撬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
2: 对呀。
4: 会不会是我姐夫先斩后奏啊？
3: 不可能，这么大事儿能瞒着我？
4: 说的也是。
2: 我就带孩子去旅个游，回来房子成你们的了，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再说。我老公他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
4: 但姐，我们真的付了一大笔定金了。
1: 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加上我们俩的六辈子钱啊！
0: 那不银行还贷款了呢吗？
1: 哦，对，又是一大笔，我们真的付了钱了。
0: 再说咱这不都有合同吗？你看看，你看见，你看见，来，这上面地址、银行卡号，然后什么都有，对吧？你在房间签名什么的，媳妇那张手印什么的，不在这儿呢吗？
2: 这签名，这签名不可能是真的。
0: 不，这怎么就不可能是真的了呢？你老公签名你不认识，这还能有假？那就做个笔迹鉴定去呗。
4: 姐，你要不再给你老公打个电话问问吧？
0: 不是，再说了，咱也有转账记录，那能骗人？
2: 我不是说你骗我，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不能成立的，
1: 姐。咱先别着急，我们再给姐夫打个电话，一会儿再说。
0: 赶紧打，说不定你老公把你也给骗了。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4: 你怎么这么凶啊？
1: 我就这样。
3: 行，我先打个电话。

0: 喂，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肖克明，他没去加班吗？辞职了。哎，你好，王哥，我是聪聪。啊，没有啊。行，哎，林老师，
1: 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
0: 最近肖克明跟你联络了吗？
1: 那他辞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2: 肖彤彤，你赶紧啊！你再墨迹，你就跟你爸在家待着吧。哎，
0: 你刚刚拿房产证干嘛呀？
3: 你要拿房产证干嘛？
0: 我问你，你拿房产证干嘛？
3: 有会，看一下。

0: 我还没接电话呀，哎，彤彤呢？
1: 反正他回国了。怎么样，联系上了吧？这没问题吧？都。
2: 我还没联系上他，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先回去，房子的事儿等我找到人再说。不，
0: 我们回哪儿行？我们不都搬来了吗？
2: 那你们也不能赖着别人家不走啊！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们家，你们是别人，明白吗？
3: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这房子你过户了吗？房产本上有你的名字吗？
0: 不是，咱不耍无赖可以吗？
3: 谁跟你耍无赖了？
4: 真的，面对你们这种，我特别的无力。
2: 行行行，你俩先别吵，咱们有话好好说。这卖房子事儿，我确实是不知情，我们没有耍无赖，也不想骗你们。
0: 那什么意思？不是你们骗人的，我骗你呢？
2: 我没这么说啊。那个，
0: 喂。这个买卖这个事儿它是成立的，对吧？这个事儿你能不能认？
2: 行，就算房子卖给你们了，再走程序，但是你得给我时间找房子吧？你看看这个家里所有东西，像是一时半会儿能搬出去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说这个话就好像我们特别不讲理的那种人一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是你老公说的，我们这个定金一打，随时可以搬进来。
4: 你现在一句联系不上了，就算了是吗？咱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契约精神可以吗？
5: 大姐，主要是我们租那房子已经退了，我现在没地儿去。
3: 你没地儿搬，就得让我姐跟我外甥睡大街上去啊？不是，你想怎么着？
0: 想怎么着啊？好，你们赶紧走，这我们家，我要收拾东西了，
4: 我收拾东西了。
3: 谁家呀？
4: 怎么还不我们家呀？
3: 我想怎么着？我们走啊？
4: 凭什么这我们家？凭什么呀？
3: 你等着，我报警。
4: 哎，再报警，咱也报警，媳妇儿。
2: 真报啊？先别，哎呀，你先别跟这掺和了，先别报警。
3: 是我姐夫。
6: Congratulations！ 哟，
3: 现在送快递都这么浮夸呀？
6: 我不是送快递的，我是诚心最好的哥们儿，我叫方磊。
7: 你是沈晶闺蜜吧？
3: 我不认识什么沈晶，诚心，你走错门了吧？
0: 方磊，进来。
3: 哟，帮凶来了，进来吧。正好，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
7: 这是家里人都来了，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并且乔迁之喜。哎，
0: 你分析现在这个局势啊，还喜吗？
7: 怎么了？
5: 吵架呢。啊？
7: 你们俩不会刚领证就离婚吧？
0: 先别说话了，自打你出现就特别吊我们俩气势，你知道吗？
3: 行了，聊正事儿吧。
0: 这样啊，大姐，这合同也在这儿，我觉得什么各方面也齐全，就赶紧把你老公叫回来，咱把事说明白了。
2: 他现在手机留在家里了，公司呢说他辞职了，熟人我也都问过了，我找不到他，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先把人找到再说？
0: 我是给你时间，你找人呗。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你说呢？你看，你说这家里边都是你们东西呢，对不对？我给你们时间，你们搬走。
2: 这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可能清走，我不可能搬走啊！你们也得离开我家。
0: 咱不耍混行吗？
3: 说谁耍混呢？啊、
0: 你讲点道理，
3: 什么话、啊？我看是你想耍混。
0: 我耍什么混？我们能不能认这个合同？
3: 这合同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0: 这合同是真的。
3: 行，
2: 别说了。
0: 那你说怎么着？
2: 今天的事情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一夜之间说我家变成别人了，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我现在呢要找到我老公，问清楚情况，所以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
0: 我为什么就我们要离开？那我们还一夜之间这房子突然间不是我们的了呢？
8: 你们别吵了。

0: 不对，我怎么觉得让你俩给道德绑架了呢？这个房子我买的，我房子我走，这事儿不合理，对吧？
1: 不合理吧？回去找他去。
2: 哎，人孩子都哭成那样，你回去干嘛呀？
3: 你别去了。再说卖你房那大哥又不在，咱就在那僵着，也不解决问题啊。

0: 早就该想到，取便宜媳妇当便宜爹，当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中介。
2: 你啊，你把我儿子给吓的，摸摸不下。
1: 我姐不知道什么情况，闹脾气，故意气你，那不至于把房子都卖了，被人敲诈勒索了。就你们俩那点积蓄，犯不着啊。哎呦，他不会真出轨了吧？没有，我开玩笑呢，彤彤。
0: 那你别接电话呀。
3: 都几点了，下班了吧？哎，要不咱先吃饭去。
0: 行啊。不吃不吃，气都气饱了。
3: 哎呀，别气了，别气了，那你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再说那大姐看着不像是个骗子，万一真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呢，也怪可怜。
0: 还有闲工夫可怜别人呢，是吧？那骗子脑门上都刻字呢，我问你。我跟你说，说不定就是他们觉得这房子卖便宜了，俩人演戏上装潢呢。
3: 那人家不想卖，咱也没办法呀，总不能强卖强卖吧？他不想卖，就让他把钱退给咱。
0: 小姐，你这话说的倒挺轻巧的。你知道我为了找一套合适满意的房子，我看了多少套房子吗？几十套有了吧？再加上这些跑手续、谈价钱，我腿都快跑断了，说退就退。
3: 不，程鑫，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你就是埋怨我，你自己跑前跑后了，我没管是吗？那不是你说的吗？买房子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你自己都能决定了。
0: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我意思好吗？我是在跟你分析咱们现在的损失。咱们现在有一半那个定金还在这个中介的账户上呢，贷款我也申请了，就咱们来来回回折腾，手续费是不是得搭进去不少？然后这也不一定多长时间，弄一十天半个月的，万一房价又涨了呢？你到时候不是说咱能不能找着一样的房子，咱就算说找到了，那买得起吗？不一定了吧。
3: 你大的买不起就买小的，近的买不起就买远的，都一样，住哪儿都行。
0: 怎么就都一样都行了？那上班远不远？对不对？不是，你听我说好吗？
2: 我来是想问一下肖克明辞职的事儿。
4: 这个事儿他具体没跟你说吗？你说肖克明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这么冲动呢？
2: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失踪了。
4: 啊？不可能吧？
2: 他手机扔家里了，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所有的电话都是未接，信息也没回过。陈总，他到底为什么辞职啊？
4: 你也先别着急。要说他辞职这事儿吧，我也有责任。嗯，
5: 陈总，升职公告我看了，前两轮都有我的名字，怎么第三轮就没有我了？
4: 升职名额一个部门就一个，公司有公司的难处。
5: 论能力，论资历，论对公司的贡献，论工作的态度，我只有一点不如他，我就是不会给领导溜须拍马拎包提鞋，下了班以后还去领导家给领导遛狗，服务到家。
6: 你胡说什么呢你？
5: 我不干了。
4: 这次升职呢，他抱了很大的期望，但是最终的名单没有他。按理说他在公司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他照顾一些，但是公司呢有公司的困难，机会将来是会有的，对吧？他不能为这就跟我拍桌子瞪眼睛的呀，说不干就不干，搞得公司现在很多业务都很被动。
2: 那他是什么时候辞职的呢？
4: 有一阵子了，走了以后一直没联系过。他会不会跳槽到其他公司去了？
7: 做我们这行呢，两三天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你也别太着急啊。
8: 我对我设计的 APP 非常有信心，对朱敏同学呢也很放心。现在只是这个公司的初创阶段，只要熬过这个初创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但是你想啊，这个创业路不好走。
9: 你们这个产品如果上线了，无人问津怎么办？你估值再高，那投资人撤资了怎么办？这些你都不想吗 ？IT 行业创业失败的例子还少吗？
8: 这些呢我也都权衡过，可是现在你也不能让我放弃什么都不管啊。
2: 没说不让你管啊，你下班之后你该怎么帮朱敏怎么帮朱敏，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8: 可是我都答应朱敏了。
9: 你告诉朱敏，
2: 李聪聪不同意。我是看到他给老朱的转账记录，想着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肖克明肯定是出事儿了，子欣，他们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知道吗？
1: 有段时间他挺消沉的，我猜肯定是公司运营上遇到了困难。据说俩人都投了钱，那投了多少我可真不知道。
0: 400万，肖克明给朱明转了400万，
1: 这么多。
0: 我们所有的积蓄加上卖房子的钱，子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2: 什么情况啊？这是
3: 啊，你们先去登记。
4: 你看你封条吗？中介跑了。
5: 那我钱怎么办呀？我之前打了200万，有100万现在还在他们账上呢。
4: 你先别着急，你看这些人跟你都一样。
5: 不，这怎么不着急啊？钱啊，大哥。
4: 着急也要先做笔录，然后等消息。
5: 我等消息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钱什么时候拿回来呀？
4: 你早干嘛来着？不贪便宜也不会上当，天天给你们普法反诈反诈的念叨着，怎么都不长心呢？
2: 你说一般定金拿到这么高的？我200万可都打过来了，
6: 我放心吧，靠谱。
7: 咱俩这么多年朋友，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哪回有好事不是想着你？
6: 这定金的一半啊，我们已经打给那元芳取消先生了。嗯，另外一半呢，暂时留在我们公司的监管账户上，什么时候全都交割完毕以后才会打给他。
2: 这个我什么时候能搬家呀？
6: 随时啊，乙方定金结算后随时可入住。搬家吧。

0: 你说的情况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在下边签个字。我们先要核实。
1: 警察同志，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我不担心别的，我怕他万一想不开。
0: 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报案。
1: 那如果他不在本市呢？
0: 这样吧，我帮你查一下，看他有没有乘坐飞机或者是火车的记录，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你的身份和你们的关系。你放心，别着急，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2: 跑了。
3: 跑了。
2: 跑了。
3: 谁跑了？
2: 中介跑了。
3: 中介跑了，钱呢？
2: 跑了。
3: 跑多少钱？
2: 100万。
3: 为什么这么多？
2: 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人家同意把房子便宜卖给咱们，就说定金得给的高，要200万定金。现在有100万已经给人家了，还有100万在中介账上，然后中介跑了。
3: 这你让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2: 我确实没想到会这样，这中介还是我朋友呢。
4: 你什么朋友？
2: 高中同学。
3: 正义，我就说你这个人不靠谱，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你什么狐朋狗友啊？
5: 别着急，这事能解决，我也报警了，还做笔录了，警察说这事肯定能解决，钱肯定能追回来。
2: 那现在先把房子弄回来不就完了吗？对吧？咱只要房子一住进去，什么事不都没有了吗？
5: 我赶紧给那大姐打一电话吧。哎，没事儿没事儿，能解决的啊，相信我。怎么还关机了？不会合起伙来蒙咱们？
3: 大姐不说她老公丢了，找老公去了吗？
5: 我上他们家找去的。
3: 我给你挂

0: 哎，
1: 嗯，
0: 可明好几天没来电话了。
1: 你儿子忙，他给你来什么电话呀？
0: 不是你儿子啊？
1: 你看看这个，你也较劲，你这人真是。
0: 不是，我这些日子吧，眼皮老跳。
1: 眼皮跳？
0: 嗯。
1: 左眼右眼？
0: 右眼，我就怕出事儿。
1: 左眼才右眼在，你别瞎想，你怎么还迷信了？你还现在这。哎
0: 呀！我给他打个电话。
1: 你别捣乱了，行吗？人家工作，你给人打什么电话？
0: 我就打。
1: 你看看你这。
0: 哎，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我说他工作忙嘛，不是接你什么电话？啊、你以为人跟我们一样每天没事干？
0: 那他接电话可快了，这是
1: 这，人家工作呢，就不捣乱了，行吧？
0: 我给送送来。
1: 这，挨个扰啊！开门。
0: 这怎么这？
1: 哎呀，行了。
0: 怎么老管我呢？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呀、啊？你可真是的！
0: 不给你开门，不让进家了。
1: 你行啊！
0: 你可真是的，请进吧。
1: 哎呀，吃饱了撑的，我看你们就是，操那心干什么？

0: 这些天一直住这儿。
1: 都回海城了，你为什么不回家？我没有脸回家。
0: 你就不想跟我说什么吗？
1: 对不起。

0: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卖房、辞职，还有那些钱，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2: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卖房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朱敏投钱，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小克明，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是我认识的小克明。
1: 不是我变了，是所有的事情感到一块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1: 不是一直很顺利吗？5个百分点也达到了，怎么回事？凤头那边突然更换了项目负责人。 他说他重新评估了咱们的项目，要咱们再提高2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问题不大呀，我有信心。
2: 我也有信心，可问题是咱们没钱了。
3: 老肖啊，我把我的房子已经抵押了，可钱还是不够。
1: 我实在是拿不出再多的钱来了，你能不能也想想办法？
2: 我本来对公司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公司是可以一飞冲天的，那样的话我们家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3: 无论是你想换的大房子，还是彤彤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再有就是我们每年都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游，这些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到时候我再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不会再怪我了。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把钱投进去，朱敏就出事了。
4: 朱敏，朱敏。

0: 朱敏死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我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我看着他被救护车拉走的那一刻，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为了公司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我就是觉得。
1: 图什么呢？太不值了。朱敏的猝死对我的刺激挺大。我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好哥们儿，一起十几年，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一块创业。我对你的
2: app 设计有信心。
1: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梦想。结果为了这家公司把命搭上，所以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等我再缓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老家了。我本来是想回家的。
3: 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爸妈问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找了这间旅馆，想喘一口气，再把事情也捋一捋。事情已经这样了，回家吧，回家再说。
1: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让你原谅我，我不配做你老公，我也不配做彤彤的爸爸。我们离婚吧，小克明。你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彤彤，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是不想拖累你。咱们家买房子的钱只有这样才可以归你，债务归我。
3: 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你跟我回去才是最好的保护我们。可明，一发生事情就散伙，还是一家人吗？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扛，我不相信咱们俩加一起想不出辙来，大不了从头开始。
1: 聪聪，你乐观 OK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已经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咱们家现在存款没有了，我没有工作，房子也卖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朱敏这间公司外面欠的欠了多少钱，有多少未知的法律风险，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能让你跟我一块扛这个事情。
3: 小克明，我不这么想，天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想想，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 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明，跟我回家吧，咱们再努力一次，好吗？彤彤还在家等我们，还有朱敏，你不想送他最后一程吗？

0: 好饿呀，点外卖吧。
1: 哪能点外卖呀？门都被他们给守住了，外卖都送不进来。
2: 嗯，来。
3: 我不吃。
2: 不吃。
3: 哎，你们俩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呀？在楼道里吃这东西，这么大的。
2: 那怎么着？我想进去，不进不去吗？

0: 我当时公司急需要用钱，所以卖房子的事情没有经过我老婆同意，是我瞒着她干的。
1: 这件事情错在我们，请你们原谅。还好没办手续，所以一切还来得及。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房子我们不卖了，我收到的钱我会退给你。
1: 那个中介那儿是不是还有手续费啊？这个钱我们来付，不过我们欠你们的钱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可能得分期偿还。
0: 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们写欠条，我现在就给你们写。
2: 等会儿肖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跟这个黑中介不是一伙的对吧？
0: 什么黑中介？
2: 是这么个情况，就咱们之前那个中介让人查封了，警察说卷钱跑了。我之前不是说打了200万定金吗？有100万已经给你们了，还有100万说过户完了再给你们。
0: 你说什么呀？什么卷钱跑啊？
3: 彤彤，咱跟他们一块儿过去玩去吧。
4: 对啊，咱们一起去玩吧。
5: 你俩玩去吧。
3: 不是你干嘛来了？
4: 他们让咱俩和彤彤一起出来玩一会嘛。
3: 谁跟你咱俩啊？
5: 你俩别吵了，都影响我思考。
2: 现在就是说，你们退我们钱可以，200万一分不少给我，然后没有什么分期付款，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1: 不是，你这个就不讲道理了。这个
2: 你还要我怎么讲道理啊？那天我们来，你说你要找你老公，给你时间找，找没找？那天我们在这儿，你给我们轰出去，我们住旅馆去了，我还要怎么跟你讲道理啊？那哪能讲理啊？那报警吧，上法院讲理去，那行吗？是这么讲道理吗？
0: 行，别着急。
6: 大哥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们俩上班真的没多少年，没那么多钱，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吧。现在你们房子说不给我们，钱也没了，那我们不就是被骗了？
0: 你们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钱呢，我收到的，我肯定会退给你们。
7: 可你们说的中介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突然了。我们只收到100万，你说让我们把中介的100万给你们，其实这钱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2: 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呗。
1: 不是，不应该是我们去解决的。而且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看了，我们俩带一个孩子，我们三个人如果搬走了，我们睡哪儿啊？睡大街上去啊？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居所，所以这房子我们真不能让。
2: 不是，你们不能让是吧？那就是我们能让。对，你们三口不能睡大街，我俩就睡大街，是这意思吗？我跟你说啊，你们啊，要是说如果现在给不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咱就直接打官司，对不对？
1: 你别冲动打官司，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呢，法院判决之前，这个房本还是我们俩的名字，你们是住不了的，钱你也拿不到。啊，你那个黑中介那个刑事案件要侦办多长时间？法院判决多长时间？你想清楚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2: 我还能想有什么结果呀？啊，但是房子没有了啊，钱也给不了我们。而且我那丈母娘就说买房结婚，我跟你说我俩领证他妈还不知道呢。那如果说现在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俩最后婚结不成了，我怎么办呀？你能不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同情我一下，行吗？

0: 要不这样吧，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各退一步。我们腾出一间房间来，让跟你们住，暂时住在一起。
1: 聪聪，你说什么呢？什么腾出一间房啊？
2: 这不有病吗？你怎么想的那天？
0: 不是，那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怎么就住一起
0: 呢？都吵成这样了，还不认识啊？这间彤彤的房子，给你们住。里面那个储藏间我收拾出来给彤彤住，厨房、客厅还有卫生间两家共用，行不行？行。
2: 不行。
0: 你闭嘴。

0: 你听我说，你刚方磊在门口等着的时候，我去了公安局了。人家警察说了，现在中介跑了，这笔钱是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跟他们的钱，我们要起诉到法院去。
1: 你们房子这个事情呢，属于买卖双方被骗，双方都是受害者。假如你跟卖方有什么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要么协商解决，要么走民事诉讼。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抓捕嫌疑人。
0: 那现在房子归谁？
1: 房产证是谁的名字，房子就是谁的。
0: 那没道理啊，钱我们都已经交了，
2: 肯定协商不了。
1: 那协商不了可以走民事诉讼，
0: 但是判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就算法院判了下来，但他什么时候还我们钱，这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盯着他们。
3: 那个中介那钱只能咱们去解决，没法推给他们这事。
0: 对，和他们的钱最好是协商解决。而且咱们俩现在身无分文的，走出去住旅馆也是花钱的，还有车贷没还。
3: 听上去免费住着什么的，倒是也好像。
0: 看他们怎么说吧。如果说条件还可以，我们先同意，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看。
3: 等会儿。

0: 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这房子和钱都是大事儿。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成亲，更大的事情还是怎么爱身边的人。我们不能让身边的人流离失所，对吧？
1: 那咱也不说这些，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一起住的话，要住多久？然后这钱怎么算？
2: 一年，我们承诺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清欠款。你们住在这里一年呢，至少省了房租、水电、煤气，还有取暖、物业，这些我们家全包了。
3: 那这个要是到时间钱没还我们怎么办呀？
1: 房子按原合同价卖我。
0: 行。
1: 好，那咱们就说好了，一年之后如果还不上钱，这套房按原合同价卖给我们。
4: 可以签个合同。
2: 可以，一言为定。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脆有机，
7: 一口鲜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
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

0: 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0: 中不中是吧？
1: 还行吧。
0: 走。哎，平时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东西还真是挺多的。
2: 啊，你先搬出来吧，到时候看看放哪。
0: 啊，
2: 注意点，别把墙都刮了。你说你买这么大个电视干嘛呀？嗯、
0: 这不之前订的了吗？
2: 不是，你要不然退了吧？那不有一个吗？
0: 不退那不一样，咱这是新的，好吗？
2: 啊，咱车贷还没还呢，你要不然退了。
0: 不退不退。
2: 正好你俩回来，跟你俩说一声，这个客厅还有餐厅是公共区域，想要放什么东西，咱们商量着来。
0: 不用商量，不说一家一半吗？挺好的，公平。
2: 也行，那你们贵重物品放房间里啊，这钥匙给你们。
1: 我们没什么贵重物品，这就最贵的了。
2: 嗯，行，那沈静，跟我过来一下。这边是厨房，
1: 嗯，
2: 然后一进门那边是洗手间。洗手间你们早上最好不要洗澡，因为早上比较紧张，然后除非你们是最后一个。嗯，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吃饭大概是什么时间，跟我说一下，咱们最好凑凑。
1: 哦，我们家不做饭，都吃外卖。
0: 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做饭的那个灶呢也是就一家一半就行，然后那个橱柜啊冰箱一家一半就行啊。
1: 不是你试试有什么毛病吗？咱家又不做饭，姐给我们一小柜就行，我没那么多东西。
2: 啊啊，行。
1: 干嘛呀？干嘛去？
0: 上厕所。嗯，喝点水。
1: 谢吧。
2: 出汗。
3: 陈叔叔。你家这大电视真好，我能用你家电视打游戏吗？
4: 你家不有电视吗？
3: 我妈不让玩。
4: 对你妈的话。
3: 那你这大电视不玩游戏好可惜呀、啊。
4: 哦，游戏机马上就到了，不可惜。
3: 那等你这游戏机到了，能借我玩？
4: 不行，因为你妈不让你玩游戏。
3: 那我妈说的是不让我玩我家的电视，又没说不能玩你家，对吧？
4: 我突然觉得啊，咱们两家东西得分得清楚一点，就从电视开始，你家的电视你家电视，我家的是我家的。

0: 你以后不要偷偷看我们家电视。然后这个茶几也是啊，对，中间这不是有条线吗？那好比有一条隐形的线从这儿分开，这边归你们家。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这些东西脆着，不要赖我。来，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看这沙发，你们家三口人，来，一二三，三个位置，你们家的，我们两口人，这俩归我们 ，OK。
1: 不是陈叔叔，你这太幼稚了。我们小学生都不画分割线了。
0: 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割线，我有张桌子要放在这里，是来自大学生的智慧。

0: 别郁闷了，房子的事儿这不解决了吗？
1: 哎，这哪算是解决了呀？咱们现在欠他们一大笔钱，每个月呢，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等于现在是没有收入，你呢是固定的工资，这别说一年了，可能几年都还不上他们的钱。
0: 咱俩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不打算干行政了。
1: 不干行政你去哪儿啊？你离开一线已经有三四年了吧？你要回市场部啊？
0: 我原来有个上司韦总，记得吗？
1: 有印象。
0: 他去了一家新的公司，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他之前叫我过去，我拒绝他。明天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来不来得及。如果真的能去呢，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但是肯定会很忙，所以在家的时间就没那么多了。你得多抽出时间照顾彤彤。
1: 那都无所谓，可是那样的话你就太辛苦。
2: 妈，我今晚睡不着，想和你们一起睡，主要还是想爸爸。
1: 来吧，儿子。
3: 就一次啊，下不为例。
2: 哎，
0: 慢点，来吧。你看这个，还挺好看的。你干嘛呀？不理我。
4: 你不用跟我说话啊，叛徒。
2: 我怎么又叛徒了？搬家忙了一天了，我都快累死了，你还凶我。
4: 不是，咱们现在虽然说答应了合住，但是在这个家里咱是得寸土必争，你知道吗？你倒好，又给别人支招，然后又这不要那不要的，你干什么呢？我跟你说，那你要不然跟他们说咱不吃饭不上厕所，靠一口仙气活着呗。
2: 那我哪儿说的不对呀？咱平时就是不做饭呀，你要冰箱也就算了，你要橱柜干嘛用啊？
4: 不是，什么叫干嘛用？咱没用，咱也得先把这个地儿占上。你看那女的，对吧？整的咱们像房客似的。我跟你讲，这房子是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咱现在连主卧是不是都没住上？咱必须得争。
2: 嗯，争什么争呢？
4: 我跟你说，这个房里就连空气都有一半是属于咱们的，凭啥不争啊？你是不是傻？
2: 你才傻呢你！你没完没了是吗？你想吵架是不是？那咱就说说是谁贪小便宜买的这个房子。
4: 确实是我的问题，好像是我这个贪便宜把房子给买了。最不应该的是，不应该不等你回来就把合同给签了。
2: 哎呦，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啊！你看这儿比咱们原来住的好吧？客厅比原来大，房间比原来大，小区环境也好，哪儿哪儿都好啊，不用花钱。
4: 就有一点特别不好。
2: 嗯。
4: 就每当我想伺候你的时候吧，就想这家好几口子人有点奇怪会。
2: 那你就小点声。
4: 小点声没意思。

0: 嫂子，我知道有些话在这儿说可能不太合适，但还是得说清楚的好。我们呢都是朱总亲自面试招到公司来的，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1: 哎，行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呀？朱总现在已经走了，公司接下来怎么干，是不是得给我们个说法？
2: 你想要什么说法？
1: 咱们公司还干不干了？欠我们三个月工资了，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得生活呀。
3: 你在这儿说这些话合适吗？
1: 现在也觉得不合适了，那欠我们钱合适吗？
0: 我们确实现在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家在外地来这个城市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租、吃饭、生活开销各种问题，我们真是撑不下去了才跟您开这个口的。
3: 大家的处境我也理解，但是老朱走得突然，公司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也别欺人太甚。
1: 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我们可没想欺负谁，我们就想商量一个最好的善后措施。
4: 丁大友，你别逼他了，你要善后措施跟我商量吧，我也算是公司的股东。
1: 肖总啊，您可别怪我说话难听啊，这朱总刚走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不辞而别，这公司至于乱成现在这样吗？啊，现在想出来管事儿了，那你得拿出点诚意来
4: 啊。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你说三天就三天了？
5: 丁大勇，你还想怎么样？差不多得了。
0: 就是肖总已经说了给出个满意的答复，也不差这三天。
1: 行，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后要是解决不了，可就别怪我了。
5: 大爷，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5: 不好意思啊，嫂子。肖总，我一直想把这个交给您。
2: 这是什么呀？
5: 朱梦家的底层代码。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我明白，朱梦家就是您的命。就算公司真的散了，我想您留着这个，以后也会有用的。
2: 谢谢。
5: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咱们朱梦家的。我先走了，嫂子。
2: 子欣，你别担心，公司的事儿你交给我。我们走吧。
6: 来，进来，进来，别嫌晚啊，随便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子欣，进来，
6: 别忙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7: 能有什么打算啊？你们也看见了，我正在收拾屋子，因为老朱把这房子给抵押了，我得赶紧搬家。哎，克明，你怎么就能答应着人家就三天呢？三天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先答应着，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交给我吧。
6: 真对不起，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6: 哦，对了，你等我一下。可明，刚才那三个人什么情况？
2: 啊，都是公司的高管。那男的叫丁大勇，是负责运营的。给我 U 盘的叫王东东，他是负责数据的。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总监，叫李平。
6: 都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啊。你们这个团队已经人心涣散，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2: 想办法吧，办法总比困难多。没事儿，
6: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老朱珍藏着这个，现在物归原主。
8: 哎呦喂，这就开始为将来的小日子谋划蓝图了呀？啊啊
9: 什么蓝图？我看看。
8: 这是个秘密。

0: 是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我看看。哎，你给我看看。
2: 还傻笑呢？啊，你不这样，家都被人抢走了。
3: 家？
4: 你好。
3: 我家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

0: 冯东啊，
1: 我支持你。
0: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1: 这么多年夫妻，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你是不是想接替朱敏，把公司的担子扛起来？
0: 是，我想给朱敏一个交代，也为了我们当初的梦想。
1: 从你看到这幅画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做出这个选择。
0: 我还担心你不会同意。
1: 如果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我会劝你立刻止损。但是朱梦佳倾注了你和朱敏太多心血，说放弃就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现在公司只是出现了一点运营的状况，并没有完全失败。不拼到弹尽粮绝就放弃，也不是我李聪聪的风格。放心去吧，再拼一次。

0: 哎，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你一点都没变，还这么潇洒。没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不装了，永远18。还这么幽默。<笑>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不是想好了过来帮我？
1: 坦白说，确实有这个打算，先把精力放回到事业上。
0: 这次机会啊，我觉得你要抓住，环宇灯光设计公司企业龙头，行业标杆。 我现在又任CEO，还有说话的权利，项目经理的位置我给你留着，怎么样？
1: 您这么信任我，那太感谢了。只是我还有一些顾虑，毕竟这三四年我没有在工作一线，您觉得我能行吗？
0: 你怎么变得不自信了呢？你要自信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我呢知道你的人品跟能力，所以啊，在决策会议上呢。
1: 我也极力保举你，但是你是新人，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通过吗？
0: 不知道。
1: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方式，凯亚。凯亚国际酒店集团。没错。凯亚是你的老客户，他们信任你，你也了解他们。其实这一次合作本身，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跟凯亚接下来大规模的战略合作，这至关重要的头一战。
2: 只有你来，我放心。谢谢韦总。嗯，通了，怎么样？他不接电话呀？他为什么不接电话？那哪知道啊？你这孩子，你……喂，妈。
3: 哎，儿子。
2: 喂，儿子，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这个看上你电话呀，之后就忘给你回过去了啊。
3: 你知道我们多着急，你看看你妈妈急的，那眼皮直跳。是我这又眼老跳呢。
2: 哎呀，没事儿，我们这边都挺好的啊，你们放心吧。
4: 那个，聪总的彤彤怎么样啊？
5: 他们也挺好的，等我有空啊，就带他们俩回去看你们。
2: 好，好，好。
3: 哎，好，我跟你说啊，有啥事儿，一定跟爸爸妈妈说，别一个人在那儿硬扛啊。
2: 行，有事情啊，一定向你们汇报啊。放心吧。
5: 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啊。
2: 知道了，爸妈你们也注意身体啊，平时吃的时候清淡一点，这血糖啊，也时刻都监测着。
3: 哎呀，常有你们消息，我和你妈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嘞，好嘞，
2: 放心吧，眼皮别跳了啊。
3: 好的。
5: 好的，亮了啊！这孩子，你，哎呀，放心了。
3: 哎呀，放心了。
5: 眼皮还跳吗？
3: 不跳了。
5: 好啊。<笑>哎呦，嗯，哎呦，
3: 怎么了？
5: 我这眼皮还跳上了呢。
3: 哟，真的。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
0: 啊，师傅，对不起啊，我以后进厕所一定先敲门。
1: 你这次不是也没敲吗？而且我这不上了锁，你别给开开了吗？
0: 啊，对不起啊。好，这回行了啊，拜拜。

0: 有一小孩太麻烦了，所以说我最讨厌小孩，好像脑袋不太好使，一天到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上厕所也
1: 叫你叨叨什么呢？
0: 不是，我跟着上厕所去，就他们家那小孩这脑子不太好，哎，不知道怎么着，推门就进，你看就是硬闯往里边，还闯一次不行，闯三回，这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的？
1: 哎，小男孩似的。
0: 不是。我正在上厕所呢，大的，我正在上呢，你知道吗？咔就进来，
1: 谁让你自己不锁门？
0: 啊，我不是觉得，我以为是自己家了吗？就纯纯的自己家的那种，那我也没有说想到
1: 别叨叨，我要睡觉。哎呦，好香啊！哎呀，我都饿了，闻着这小培根味儿，
0: 你再睡五分钟吧，我开完嘴让我给你弄点吃的。来，今天吃什么呀？
1: 吃什么都行。
2: 早。
1: 八戒。啊，
2: 我做多了，一起吃吧。
0: 啊，不用了。
1: 合适吗？
2: 当然合适。
0: 哎，不合适。我那个今天要开会，咱路上吃好不好？
2: 那没事，那你先去吧，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0: 不是没你吃饭，我不吃饭，放。哎，不许吃，快点啊！哎，没熟。
2: 熟了。
0: 没，路上吃，路上吃，听话，乖。
2: 谢谢。彤彤，吃早饭了。
3: 装的时候小心点，别摔了啊！
4: 丁大勇，你这么做合适吗？
3: 你管我合适不合适？公司欠我钱，我这叫以物抵债，听明白了吗？
4: 你现在不能办，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
3: 少管我啊！
2: 哎，师傅，你先别
5: 过分了，这是公司财产，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3: 你们不敢说话，你们别拦着我，听见没有？
6: 不是说好了三天时间吗？三天时间还没到，这么着急以物抵债啊？
3: 肖总，三天我是等不了了，公司早晚都得还，这些东西早晚都得搬，我呀先搬先得。
6: 我说丁大勇，朱总活着的时候对你不错吧？薪资待遇全部让你满意，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也没少帮你忙吧？
3: 肖总，现在您就甭跟我提这个了，咱就说说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
6: 丁大勇，我知道你平时脾气急，愿意犯点小浑，
7: 可是你也为公司做出过贡献。
6: 我们筑梦家第一批用户就是当年你不分昼夜扫街扫回来的，这事儿你不会忘吧？
3: 不是，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6: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0: 助盟家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助盟家是大家一砖一瓦打造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能不治吗？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他死吗？大家忍心吗？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不忍心，我更不甘心。
1: 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么长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难道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根基还在，根基就是用户，他们每天还在我们的 APP 上打造的自己梦想的家，而我们的核心也在，就是大家都在，我们没有散，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迈过这条坎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梦想还在，就是要达到千千万万人梦想中的家。
2: 所以，我今天在这儿，
0: 我恳请大家，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3: 肖总，我留下来，跟公司共度难关。
4: 肖总，我也愿意留下来。
3: 那之前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5: 公司资金上的缺口，我不回避，我会想办法尽快筹钱。
6: 来之前，我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公司的章程和协议，朱总留下来的股份，我是有权处置的。愿意留下来的人，我会把这些股份分给大家，以干股的形式为大家进行补偿。如果大家不愿意留下来，那我会给大家写借条，欠大家的钱，以后我会连本带利还给大家。
7: 这个，肖总，您看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不就有点见外了吗？咱们都一家人，是不是？哎，这些东西是谁搬到这儿来的？我跟你说，老刘，我就说这些电脑不用修，不用修，赶紧的，从哪儿搬过来的都搬回哪儿去啊！踏实都干活吧。嗯，
8: 丁大勇，你这弯拐的也太急了吧，都漂移了。
7: 你们这些人呐，就是不懂得幽默。其实我一直都是特别看好肖总的。
8: 你是看好干股吧？
9: 哎，不怎么停电了？这怎么了？田大勇，你跟物业熟吧？
10: 太熟了，
9: 去看看。
7: 好嘞，
9: 一会儿就回来。这是这是这是。哎，雷哥，各位啊，今天我向大家宣布一个人事变动。 向大家引荐一位我们新入职的新人，也就是我们运营部的项目经理，来，李聪聪女士。

0: 我们先聊聊你的工作经历，说两句。好，大家好，我叫李聪聪，很高兴加入环宇灯光设计公司。那我的工作经历呢，韦总已经介绍过了，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如果大家对我还有什么好奇的，可以私下来找我，但是仅限于与工作有关系的内容。
1: 项目一组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以后呢你们由李经理带领接洽我们的重点项目，好不好？
2: 好。
1: 哎，我还有个会，你跟他们聊吧。
2: 好。
1: 哎呀，肖总，电力给咱恢复供电了。
2: 什么原因？线路故障？
1: 不是。 咱没交电费，人家给掐了。但是我是凭借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算是暂时给咱恢复供电了。不过人家说了，这月必须补齐，要不然的话还得给掐喽。
3: 肖总，我刚刚收到邮件，
2: 还有个事儿，
3: 肖总，你先说。我们 APP 所在的服务公司要跟我们停机，
2: 服务器停机 ，APP 就没有办法运行了，这是大事。
3: 李彪，公司账上是不是还有点钱？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我刚给银行打电话核实情况，说是给咱们投资的上药资本准备起诉咱们，已经申请了诉前保全。
1: 这。

0: 你说他不好好跟家里待着当家庭主妇，跑这里捣什么乱？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家庭主妇了？我这一看妥妥的白领精英，
0: 还分裂了。
1: 闭嘴！这不我说饿了。
2: 大家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先熟悉熟悉。
3: 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组的成员吧。
2: 不用叫我姐。
3: 这怎么行？您一看就是前辈，肯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以后您多教导教导我们后辈，我们都应该尊称您一声老大姐。
2: 吕佳，负责公司 S 级客户的对接和维护，对吗？
3: 是，凯亚的案子一直是我负责的，所以韦总让我当您的副手。
2: 比起叫姐呢，我觉得你叫我领导或者是经理更尊重一些。你先坐吧。在座各位的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过了。
1: 你跟人之间的战争太炸裂了，可见人家之前根本都没对你正经。
0: 那个李组长李经理，我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灯光设计的呢？我知道您肯定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1: 别作死了。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舒适感。
0: 舒适性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舒服，对吧？我就瞎说啊，就是好比说一个什么呢，好比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就是对自己家里的那个要求是一样的，是吧？就哎，舒舒服服那感觉是吗？
2: 可以这么说吧，不管是你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还是想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能够让进入到你设计的这个艺术空间里的人感觉到舒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设计的根本是要服务于人的，
4: 不管你的客户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人。
2: 作为一个外行的一点点感受，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
5: 你好，我是筑梦家公司的，我叫肖克明，我想见一下你们陶总。
6: 您好，请问您有预约吗？
5: 我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但是都没约到。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陶总他们也说。
6: 是这样的，没有预约的话呢，可能要请您在那边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陶总。
5: 好，谢谢。
6: 喂，筑梦家的肖克明肖总想要见陶总。
7: 陶总说了不见。
6: 好，我明白了。
4: 我们接着说说具体的案子吧。凯亚艺术酒店的照明设计
2: 方案和设计图我已经看过了，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先有请主设计师做一下方案阐述。
0: 行，那咱们这个给凯亚集团做这个新品牌，我给它取名叫麦香摄影，因为大家不都看效果图了嘛，对吧？就整体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金属元素运用的特别多啊。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大，
2: 等等，
0: 这个
2: 你不需要把你的方案播放出来吗？
0: 我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们都看过呀。

0: 是这电脑可能有点问题，我直接说行不行？
1: 散会。
2: 还惦记跟人干呢，这下可好，成咱顶头上司了。
0: 不是上次怎么了？上次就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是吧？

0: 刚才那女的绝对是故意的，
1: 这小心眼儿，睚眦必报。
0: 明明是你小心眼儿。有什么？没什么。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这仇算是结了，那家里战争还在白热化呢，又在公司碰上了，真是阴魂不散。
2: 是啊，电视剧都编不出这么巧的。
0: 你说当着全组人的面让我丢脸，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但凡要是不摆平了，以后有我受的。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倒霉到姥姥家去了。
2: 是，
0: 哎，还舒适感啊，还得让客户感到舒服，这不是废话吗？你万一厨子做一道菜，最重要是什么啊？厨子告诉你得能吃，不就是片儿汤话？你说还能跟人附和他，一群白痴。嗯，
2: 白痴。
0: 放点大傻子。
2: 嗯，傻子呀。
0: 不是你看是
2: 哎那个呢
3: 你还我
0: 你有劲没劲你是不是李聪聪表妹张媚雅吗
2: 还我
0: 你天天的刷人时代账号干嘛呀
2: 最近
0: 还
2: 我哎呀你先别扯我们这事儿就刚才人家李组长可没什么错啊项目经理让设计师阐述设计方案这是正常工作流程怎么就成针对你了倒是你说人家内行外行家庭主妇的想要让人难堪结果人家有备而来哎呀某些人呢不能因为自己的诡计没得逞就恼羞成怒
0: 打住吧打住吧啊那个叛徒就重色轻友见色忘义
2: 哎我就是见色忘义了我就是喜欢麦雅怎么着吧
0: 行那你要是把他搞定了呢我就跟他表姐和解和平共处
2: 好一言为定
4: 哎哎彤彤哎张老师
5: 来了，
4: 不好意思，又来晚了。
5: 知道你们忙，下次尽量早点来啊。
4: 好，
5: 快回去吧。
4: 行，张老师再见。
5: 嗯，再见啊，
4: 路上小心啊。
5: 好，
4: 拜。
5: 妈妈，
4: 没事，妈，这次我不怪你。啊？
5: 为什么呀？
4: 因为今天找到新工作了呀，我今天心情也好。
5: 你怎么知道妈妈换新工作了？爸爸说的。
4: 不是，这还不简单吗？我昨天晚上都见你把这衣服翻出来用了好几遍了都。以咱家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能比工作还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新工作。
5: 不愧是我儿子，
4: 那可不嘛。妈，我昨晚还听见你跟我爸说的，不过我不是偷听的啊，咱家是不是没想过呀？
5: 彤彤，咱们家最近呢，生活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程心叔叔和沈金阿姨可能会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妈工作也会变得很忙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陪着你了但是爸爸妈妈会尽快的让咱们家恢复正常吧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吗
4: 嗯
5: 一个家就是一个 team 做好自己不给家人添麻烦耶、爸爸妈妈需要做的呢就是让咱们家尽快的恢复正常你需要做什么
4: 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
5: 走，吃披萨去。
4: 走，叫爸爸一起
5: 吃披萨去。

0: 你看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能再帮我打个电话问吗？
1: 陶总，你等一下，我们公司账户被你们申请保全了，我想跟你谈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2: 那没什么好谈的。
1: 陶总，
2: 王艳姐，
1: 陶总，我想跟你再好好谈谈。陶总，
3: 先生，
1: 陶总。
4: 这么不文明，摆这么乱。
5: 哎呀，坏毛病别跟人学啊，

0: 我肯定学不了。
1: 去开门去吧。
0: 行。垫儿七扭八歪，
2: 哎呦，
0: 这家怎么跟遭贼了似的呀？啊，
1: 怎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儿子。
1: 哎，爸，你回来了。我和我妈今天去吃披萨，等你老半天，你还没来。哎
0: 呦，老爸今儿实在是太忙了。
2: 哎，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3: 我也吃不下，今天公司一堆事儿，还有邮件等着我回复呢。
2: 行，那你带彤彤先把作业写了，一会儿给你煮碗面。
3: 好嘞。
0: 哎，把书包拿着。

0: 准备做饭呀？
1: 啊，
0: 我这马上好了，你等一会儿行吗？
1: 我用这个就行，不碍事。嗯，
0: 吃泡面。
1: 啊，
0: 葱油拌面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啊？
1: 不要，我俩爱吃泡面。
0: 哎，那个冰箱里有鸡蛋啊。
1: 哦，没关系，我俩一般那个吃泡面都是配香肠。
0: 冰箱里的火腿肠啊？
1: 那是就橱柜里边放的那个。
0: 那过期很久了。啊。
1: 哦。那我包里还有个盘。
2: 好香啊，姐，你做饭呢？
0: 啊，葱油拌面，
2: 是不是？
0: 尝尝。
2: 我能尝尝吗？
0: 能，尝尝。行吗？
1: 你干嘛呢？我尝尝，给你拿来了，你吃不吃？
2: 这葱油面和那肠不挺般配的？
1: 随便吧你。
0: 那吃不吃？
2: 这个给我留着，我一会儿回来吃去。哎，
1: 你看我 U 盘没有？
2: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1: 不对。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0: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1: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

0: 全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4: 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6: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8: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9: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9: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9: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9: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9: 有。

0: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这儿都抬到你，王天冲。连日
0: 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
1: 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2: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3: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4: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5: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2: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4: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5: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美军有多少架？
4: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5: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6: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各组注意，发生冲击！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 与美军空战8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谢谢空军同志们。Said
7: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8: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9: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你看我 U 盘没有？
1: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0: 不对。哎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2: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0: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我 U 盘找不着啊，里边特别重要的资料。
2: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0: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有抽屉。
2: 我也不想动，你以为我想动啊？那麻烦你下次自己收好，放在自己抽屉里，不要到处乱扔。
0: 我怎么就到处乱扔了？我工作习惯就把所有东西都铺在面上，这样我有灵感，你知道吗？这个家是不是有一半是属于我的？那就按我的工作习惯来呀。
2: 行，你的习惯，你在你房间里，你怎么找灵感，你怎么乱扔都行，但是公共区域，你不要弄得脏乱差。

0: 康宁，你还不睡啊？
1: 我是不是想想你了？
0: 我看你这两天都挺疲惫的，是不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应付他来啊。明天不是要见陶总吗？我想把这个方案再优化一下。
0: 你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越得保证睡眠，你早点睡吧，不然明天没精神。
1: 我弄完了就睡啊，你先睡。
0: 嗯，那我先睡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我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啊。沈静小朋友出来吃饭了。
2: 哎呀，半夜的人怎么睡啊？
1: 我去看看。
2: 我去看吧。嗯。

0: 妹，
1: 你起来，
0: 咋这么吵呀？你是不是又做好吃的了？
1: 做什么好吃？
0: 还那么香。
1: 晚上没吃饱，饿了，点的外卖你们吃吗？
0: 麻辣烫。
1: 不用了，谢谢。我明天都得早起，你们能不能小点声？
2: 不，我们在自己家。

0: 点个外卖，吃个宵夜，怎么了？
1: 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呢，我能理解。你把这客厅弄的，电视挂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我也认了。但是影响我们睡眠这事儿，我真不能忍。我们明天都要早起，孩子还在长身体，得保障睡眠，知道吗？
0: 我们俩都是这个弹性工作，啊，夜里边呢经常得做图、做视频什么的，脑力劳动它容易饿，所以吃宵夜这种事儿属于常态。我俩无法做早睡早起。
1: 我没有要求你们早睡早起，就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别一会儿门铃声，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既然咱们合住呢，是不是得互相体谅啊？
2: 对，姐，对不起啊，我们以后晚上就少出来活动。
0: 凭什么呀？啊，他们要睡觉。我们就得窝在自己屋里不声不响，那是不是喝水、吃饭、上厕所也得进来呀？合住是你们说的啊，让我体谅你，那为什么包容包容我呢？
2: 对不起，你以后多注意。
1: 走，睡觉。
2: 对不起啊，不是。本来就是道个歉以后注意点的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3: 有点胡搅蛮缠。

0: 哎，我烦死了！小姐，你去看看去。嗯。要疯啊！这是，你去看看去。嗯。
1: 嗯。哎，能安静点吗？啊，这别人还睡觉，那早上吹什么树笛啊，在这儿？
2: 陈叔叔，是你要睡懒觉的，那我们就得不声不响的，什么喝水、吃饭、上厕所，那都不能干了，是吗？
1: 对，那咱把这先关了，行吧？可以吧？
2: 那你把这关了，我咋练呀？而且我今天还得音乐考试呢。
1: 不，你这水平，考试也及不了格呀。
2: 那我及不了格，那我就更得练了。
1: 别动。

0: 啊，你这让我出去的，你这样嘲笑我是不是？谁也别睡，来吧，给他上一节成人课，我就。
1: 你大早晨发什么疯？哎呦，哎呦，我妈电话。别闹，别闹。
0: 行。
1: 喂，妈妈，早了。没睡懒觉。哎。啊，房产证啊。就正在办呢。哎呀，我和程鑫都这么大人了，这么点小事还办不好吗？啊，放心。哎，啊，不是你，怎么回事？总这样，没说完就挂。
0: 干啥去啊？
1: 他还能干嘛呀？他要看房产证。
0: 他怎么办？咱给他，我也不能画一个呀。先拖着吧。
1: 我妈说了，觉得咱们俩办事不靠谱，要亲自来督办。
0: 嗯，什么意思？
1: 我妈要来了。
2: 陶总，咱们投资部跟进了几个项目，最近的产品风控值都不大理想，风控部还有法务，让咱们先停止跟进。
3: 废什么话？上面跟我要效益的时候，他们怎么没那么多建议啊？
2: 还有
3: 什么？
2: 祝梦家的肖总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说一定要跟您面谈。
3: 幼稚。
4: 肖总，
5: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4: 你不，
5: 赵总，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4: 肖总。

0: 你出去好吗？我已经找了你好几个了，陶总，我上次请您先。
1: 我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
2: 陶总，我这么闯进来不大礼貌。
0: 陶总，我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组非要重要的数据要给你看。
1: 出去，
0: 你看，这是我们账户被冻结之前，筑梦家的下载安装率是应用商店里同品类的前五，而且它的用户注册数和活跃度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现在已经优化了算法，改变了用户体验，可是一款非常有可能成为爆款的产品，而这一切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成为泡影的。
1: 我们只是及时止损。
3: 陶总，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能保证会让您得到超额的利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是双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两败俱伤。
1: 陶总，你好好看看那个数据，那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4: 那你之前的投资呢？
3: 陶总，非常不好意思。
5: 陶总，要不我现在报警？
6: 肖总，咋样了？
7: 没戏。
6: 啊？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喂，
6: 肖总吧，陶总决定跟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7: 我随时有时间，我现在就有时间。
6: 那好，你明天等我通知。
4: 老婆，告诉你好消息，投资公司的人已经答应跟我们谈了。真的？那太好了，说明客户很喜欢你们的产品。那你这一次产品一定要有提升。
6: 这一点我有信心，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做产品的优化。
4: 嗯，对方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合作条件，你要有心理准备，多跟财务的同事还有律师商量。
8: 这还得是我媳妇儿，这一点我还没想到，多亏你提醒我。
4: 回去再跟你说吧。那我现在有事儿挂了啊。进来。
9: 组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家里边的事儿让我在公司出糗，好吗？现在是在公司。
8: 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不想再提，我也不可能未卜先知，预测到你拿一个破电脑做演示。不过幸运的是，你没有出糗出到客户面前去。我不可能出糗出在客户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做演示的话，我一定会先借一个很好的设备。
9: 一个设计师，你要借设备做演示，你开什么玩笑啊？
8: 你还我钱，你还我钱，我立马就换台好设备。
9: 钱我暂时还不了。
8: 哼。
9: 但是公事公司是私，电脑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说。既然我们要一起共事，我希望在公司能够偃旗息鼓，和睦相处，一切以公司为重。你说呢？
8: 我这人啊，也不是说一个公司不分的人，以后咱们在公司暂时休战可以，但是和睦相处难。
9: 没有要求你假装的多么团结友爱。
4: 只要做到最起码的礼貌，互相尊重就够了。费用我已经给你批了，去换台新电脑吧。好了，现在开始说正事儿吧。
10: 不是，哥是刚才都废话呢。哎，说实话啊，你家真不错，你看外边景儿，都漂亮。
11: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跟人合住呢嘛。合住啊？嗯，你
12: 刚才进来那个大姐，你看着吧。
11: 看了。
12: 那人家以前这是房东，我就跟他买的房子，后来这买房稍微出点问题，现在没搬走。
11: 那什么时候过户啊？
12: 不知道呢，现在真的直接先没事。
11: 哎，
12: 不见了，
11: 这是。
12: 这谁呀？
11: 嗯，不是，这干嘛呀？这是。
12: 我说双喜
11: 啊。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2: 怎么过分了？你把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的，这弄得全都是垃圾，还挂了这么多彩灯，你要干嘛呀？
13: 这是我家，我是这家的房主，不是？至少这一年我是这家的房主，那我自己在家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愿意挂什么挂什么，有什么的呀？
14: 关键是你弄了多大声音，而且这都已经几点，这是深夜，知道吗？你这样是扰民。
12: 咱们两个人呢，可能对于深更半夜理解不一样，我不认为这个是扰民。对呀。 怎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呢？这邻居现在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15: 喂，刘老师。

0: 是谁呀？
1: 啊，就刚才那女的老公。
2: 是家里边开了一个。
0: 干嘛这是？摇人呢？
2: 不好意思，
1: 咱不是还有电话，真的假的呢？
2: 您别着急，别着急
3: 啊！
2: 我过去，过去给您解释。不好意思啊。
3: 找邻居来着，电话不接，真。
2: 你听见了吧？
1: 没有，
2: 还没听见。这邻居已经投诉了，这是隔壁邻居，一会儿楼上楼下的都得投诉，弄不好警察都得过来。你们赶快吧，早点结束。你们要真愿意玩，我出钱给你们换一地儿。
0: 用他出钱？
1: 哎，哎，别理他，别理他，接着玩。哎，音乐放上去。
4: 来，
5: 徐远，
1: 来，
6: 王子。
7: 喂，
8: 你好，我是李聪聪。
7: 啊，我是李聪聪。
8: 啊，你好，你之前发过的交接数据我们核实了，但是有几项数据一直都对不上。
7: 不可能啊，那些资料我都整理好，已经交接完了，包括纸质版的表格。
8: 您是交接了，但是对不上的数据很重要，所以必须要重新核对。
7: 要不我再给你发一份吧。
8: 啊，那太谢谢了。
7: 啊，行，到时候你看一下啊。
8: 嗯，好。
7: 好，
8: 再见。
7: 好，再见。

0: 王乐。
1: 嗯。你干嘛呢？
0: 我这烤串呢。
1: 你会烤吗你？
0: 我烤的老香了，你尝尝。
1: 嗯，差不多。
0: 哎呀，同高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张曼雅是？
1: 张曼雅是我小姨。
0: 哦。那你小姨今天来没来啊？
1: 没来啊，你找她干嘛？
0: 也不干嘛，就随便问问。
1: 我小姨长得漂亮吧？啊。哦，你说我小姨不漂亮是吧？那我找时间就告诉她去。
0: 我可没说。
1: 那你就是看上王小姨了，你想追她？
0: 你别瞎说，我这吃你串儿。
1: 那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他的秘密的，但是我看你这样，你也不想听嘛，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0: 你说呗，你这么大小孩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多难受。
1: 那我还想喝罐可乐。
0: 好啊，你要常温还是冰的？
1: 冰的。
0: 吃好喝好，想说就说。嗯，
1: 我小姨呀、啊，其实呢，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2: 你要的那个资料呢，我已经整理完发到你工作邮箱了，你查收一下。嗯，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0: 喊什么呢？一飞，把那个音乐小点声。这怎么了呢，姐？这嚷什么呀？
2: 什么情况？啊？你霍霍我家就算了，你霍霍我儿子才十岁，你教他赌博？
0: 不是，我们就正常玩个游戏，谁赌博？
3: 对啊，那孩子自己跑过来看我们玩，还非让我们教他呢。
0: 就是，而且他还把我们给赢了呢。
3: 服。
4: 没赌博，正常玩游戏，人还是自己主动过来。你说我说我朋友干什么？管我孩子呗。
2: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一帮牛鬼蛇神，大半夜不睡觉。
4: 你说话注意点，怎么就牛鬼蛇神了？
2: 我注意，跟你好好说话，你听吗？你能不能干点人事啊？
4: 我怎么就不干人事了？这客厅是不是公共区域？我在我客厅折腾怎么了？我没上你屋里折腾。再说你看你孩子，那玩儿也不是挺高兴吗？有说有笑，有吃有喝的。大姐，咱这个教育孩子，不能说像你那样压力太大了。真的，你看你得适当的让他去放。

0: 松，对不对？
1: 我没经验啊，你有经验啊？行，把音量调最大，调最大。
0: 来，这调，来，一块儿，那你喝吗？
1: 来呀，来，都喝，来吧。

0: 好，我们研究了凯亚集团旗下酒店的一贯风格，高端、冷峻、理性的商务风格，用色呢也是以冷色调为主，所以在我们此次的设计当中呢，也是延续了凯亚的这一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要用动态光影的效果呢，去呈现了建筑的金属质感，以营造出符合我们酒店主题的艺术氛围。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Metal Shell
1: 金属外壳，谢谢。感谢黄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完成设计图，这套方案非常优秀。谢谢季总，听您的意思是还有但是，这套方案虽然优秀，但是整体风格并不符合我们凯亚艺术酒店的风格，可以说方向完全错了。
0: 你怎么会呢？
1: 看得出程先生很用心，做了很多功课。
2: 没错，凯亚的酒店一向走商务风，但此次我们公开招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系列的连锁酒店，旨在突破以往的风格，吸引更多的顾客。所以陈先生，你可能过多的依赖你的惯性思维了。
3: 这个是你为凯亚做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2: 但是不是凯亚想要的？凯亚这一次呢，不想再复制以前的风格，想要创新，突破自己的藩篱。
3: 新规划的这个艺术酒店将要面对以往不同层面的客户群体，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2: 我们凯亚集团这次决定做一个大的调整，所以凯亚艺术酒店的定位就是要给入住者打造一个低调奢华的家，从细节处体现精致，同时还要传递一个理念，那就是把艺术融入到家的概念当中。
0: 李经理，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您呢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3: 我可以配合您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对我的设计指指点点，可以吗？
0: 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说你觉得对我的设计理念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向上面要求换人。
3: 我没有对你的专业指指点点，我只是把我掌握的最新的信息传递给你。如果信息不对等的话，会影响沟通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0: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息就是最新最准确的呢？你是凯亚代言人啊。
2: 陈先生，哎，期待你更好的方案。好，
4: 季总，您慢走，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方案设计到您满意为止。
2: 聪聪姐，我真的是你啊！
4: 我怎么变了？
2: 听秦总说的，是你来还雨了，还负责我们项目。本以为跟我对接的人是你呢，搞得我紧张了半天，你也没出现。
4: 你见我紧张什么呀？
2: 我可是知道你要来呀、啊，特意来送送你。要是不想见我的话，那我回去了。
4: 别让我的姐，这可是到了你地盘，你不得请我喝杯咖啡再打发我走啊？
2: 我不是怕你紧张吗？
4: 你可算我半个老师，那跟老师工作哪有不紧张的呀？不过现在工作结束了，我觉得喝杯咖啡就不紧张了。
2: 走吧。
4: 哎呀，我可太想你了。

0: 说什么来着？甲方代言人呗。表姐还是不简单，你看客户要求都被她说中了，你以后也别不服她了，这啪啪打脸不疼吗？
1: 瞎猫撞上死耗子，懂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0: 你这干嘛去？
1: 我今天不想加班了，可不可以？
2: 咱们这位李经理心机够深的，明明和甲方关系那么好，开会的时候却不露面，这让这位季总给咱们摆了一下午的冷脸。身为项目经理，自己不去对接甲方客户，不把我推出来给他挡枪，这事儿办的，哎！
0: 我看你还挺积极的，我以为你乐意呢。
2: 你胡说什么呢？你才乐意呢！
1: 走了，拜拜。

0: 进。什么事儿？
1: 方案我做好了，您看一下吧。
0: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忙完了再看吧。
1: 哦，那我先放旁边，我先下班了。
0: 下什么班啊？
1: 那到下班点了。
0: 咱们公司还有点啊，白总可还没下班呢。你出去告诉大伙儿，都留下加班，谁都别走。
1: 珊姐姐说了，今天下班大家都别走，加个班。
0: 凭什么呀？
2: 沈晶不会又因为你吧？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你的事儿可不能连累大家啊！
1: 您这一句一句的，关我什么事儿啊？喂。
3: 喂，你好，你在做什么事？
1: 你好，我在加班呀。
3: 活没干完啊？
1: 我干完了。是领导说的，老板没下班，大家都不允许下班。
4: 那什么，我今天没加班，我说过来接你下班来了，我就到你楼下了。没事，那你先忙着，然后你看你能走的时候赶紧溜出来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会儿。
5: 干嘛呀？
0: 我先走。
5: 这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一会儿，你再等十分钟，十分钟。
1: 我等什么等啊？我是有劳动。
0: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没说？都留下加班，谁也不许走。
1: 倩倩姐，我工作做完了。
0: 你说做完就做完啊？你策划案通过了吗？
6: 悠儿，你去吃什么？
7: 我想吃那家新餐馆。
6: 先生您好，您找谁？
4: 啊，没事，我等人，我不进去了。啊。
6: 哎，你说我今天又不上播，还问下班，凭什么？都怪那个神经，你说倩姐也真是，整那个神经就整他一个呗，怎么还连坐呢？哎，
0: 不过他今天被骂得真够惨的。
6: 是啊，
0: 倩倩姐说他身上那件就不叫衣服，
6: 叫衣服那叫什么？叫麻袋吗？
0: 看也是麻袋，亏他家给大家分吃的，想卖好呢。倩倩姐一句话，谁还敢搭理他？不落井下石，就算正人君子。
6: 我还听说他跟倩倩姐较劲儿呢，你说他俩真是有病，难怪名字都叫神经。
0: 我跟你说呀，倩倩姐在自己圈子里人脉可广，听说男朋友巨有钱，天不是送表就是送包的。
6: 真的假的？
0: 是，
6: 好羡慕啊。
0: 哎，你说神经有没有？
6: 就他呀，他那土样，就算有男朋友也是个半途土肥宅。给你，你要吗？
0: 不要。
4: 哎，打扰一下二位啊，那个我问个问题，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你说人已经够穷的了，都穿麻袋了，是吧？那你们说就这样条件的女孩给你们送吃的，为什么还不领情呢？这是不是太不善良了？有点，是吧？你说咱们正常走到大街上看见流浪狗，你给它个骨头，那狗是不是还知道摇摇尾巴，对吧？
0: 你说谁是狗呢？

0: 啊，我没说您是狗，您肯定是不如狗。
1: 你这人有病是吧？
0: 没有。
1: 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0: 为什么？这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
1: 神经病啊，你是谁呀、啊、你在这
0: 不让说话、啊、这里是吗、哎、
2: 嗯。怎么吵起来了？
1: 你真没素质。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对不起，
2: 金币，
1: 这沈静男朋友吗？
3: 是啊，
1: 真没素质，一看就是一家戏。
0: 我跟你说啊，你们公司这前台的白瞎，话都说不利落。
3: 可不嘛，这方面谁有您能力强啊？出类拔萃的。你说你男的跟俩小姑娘，你在那赢了光荣啊？你是通过通过嘴，拍拍屁股走了，我呢？
0: 不是我是觉得他说那话就瞧不起咱，瞧不起我呢，对不对？不能让这样事情发生，咱们就。
3: 他们俩就是墙头草，随风倒。我平时都不理他。
0: 那所以咱得给他把根拔了，对吧？你别让他倒来倒去的，对身体不好。
3: 您啊，别拔根了，我还加班呢，回去吧。
0: 那怎么死活不让你走是吗？
3: 死活，走吧。
0: 那你回去别坐公交车了啊，打车回去给你报销，妹妹。你进去，你进去。
3: 倩姐，您对这版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您嫌我不会选单品，这些单品都是您选的，文案也是按您要求改的，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1: 太直白了，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打广告是吗？
3: 那咱们说的再委婉，别人也知道咱们在打广告。
1: 那你这广告打的也不到位吧？你得把这些详细的好的地方都仔细说出来啊。
3: 详细的咱可以直播间里再说嘛。您加了这么多商品，每一样都展开说，那拍成电视剧也说不完。
1: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这么不服管是不是？哎，是不是觉得你特行？别人都不行，就你。
4: 大家怎么还没下班啊？
1: 白总，啊，我跟今儿在这商讨下一期的时尚单品策划案。说今儿，
4: 那个不着急，明天再弄一样，都别加班了。
5: 你们啊，上班的时候少摸鱼，抓紧时间做事，
4: 不要把工作都拖到下班以后。
5: 不是加班多就是好员工。
1: 白总，您说的太对了。千
3: 千姐，你让开。
4: 干嘛？
1: 哎，美人姐，哎，就让我自己了。

0: 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了？
1: 我上哪儿出去
0: 啊？啊，还没吃饭呢？你什么公司啊？加班加这么晚都不给饭吃，咱不干了，辞职。
1: 不干了，吃什么呀？不说回云山，回云山了，你非待在这儿，这有什么好的呀？这没有一样是称心。
0: 一看你就饿坏了，是不是？要开始翻旧账了。说我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不需要点外卖，那我点外卖，我给你做外卖，你跟外卖做多好。
0: 嘿，怎么回事？这是要找替代品啊？嗯。

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这袋子什么东西啊？嘿，我说怎么提回云山呢？你妈给你。

没电了吧？你砸他跟他生气也没用啊，得换电池。让开。

0: 好了。谢谢，不会说吗？
1: 我让你给我换了吗？我不会换。
0: 不加水啊？干勺。
1: 不，我没来及加呢嘛，这不是还？不在你眼里我是个蠢蛋是吗？我蒸香肠不知道放水，这个灶没电了不知道换电池，然后呢嘲笑别人外行，最后让人家掏肝打脸。我凭什么在家里在公司都得为你踩脚底下呢？
0: 踩你我都嫌硌脚，你能不能把你这廉价的自尊心收一收？你想想，用你这蠢蛋的脑袋好好想想，我是个主妇，我生活经验比你丰富，这不很正常吗？你有什么可自卑的？还有凯亚那个案子，
2: 李经理，
1: 咱现在已经下班了，在家里你不是我领导，不要拿着这个领导的架势来教训我，知道吗？我现在不想听，可以吗？
3: 回来了。
1: 啊。
3: 怎么了？
1: 我真流年无力，没倒姥姥家去了。
3: 笑哥，苏梦姐，诚心这段时间没事找事儿，真的对不起啊，我给你们道歉。
1: 哎，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呀？
3: 你闭嘴吧你！笑哥，苏梦姐，他其实不是这么烦人的人，也不是针对你们，但确实是因为我妈。
0: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妈想来看看新买的房子，但咱们合住的事情又不敢跟她说。我们俩是想租。
1: 行。什么事儿？咱跟人家说得着吗？
0: 自己搬出去，心有不甘，就想了分招，想把我们逼走了。你以为你轰个趴就能把我们逼走？我告诉你，你把家拆了都没用。
1: 行，你厉害，行了吧？
4: 程鑫，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既然共住在一块儿，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0: 买房子这事儿呢，确实我没有责任。如果你们没法跟父母交代，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尽力配合。
1: 能怎么配合呀？
0: 你丈母娘来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出去住。
1: 有附加条件吧？
0: 有，你得跟我约法三章，公私分明。家里的矛盾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意见在公司提。
1: 你是我领导这个事情我承认，但你不能把职位带到家里来，拿职位压人，听见没有？
0: 好，公司的情绪谁都不许带回家里来。
1: 好，一言为定，机长没蒙，你俩做个见证来。
3: 拿我那香肠弄的。
1: 刚才没来得及弄的。
0: 我给你们做香肠意面吧。
3: 好
1: 啊。别麻烦了吧，喝吧姐。
0: 员工福利。好，
3: 你瞅你那个不知好赖的样子。
1: 我怎么了我？
5: 小总，哎，
6: 涛总，
5: 久等久等久等，
6: 感谢您，感谢您。
5: 来来来，坐，坐。小总，你留下的那份优化方案我仔细看过了，非常的喜欢。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来探讨一下我们有没有继续合作的空间。
7: 陶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感谢你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5: 别激动，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
7: 是，我是有点太激动了。您讲，

0: 鉴于你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再加上朱总刚刚辞世，这原来的投资协议啊，明显不大合适了。这点上你没有意见吗？
1: 当然，我们应该重新签订投资协议。我也觉得我们共同双赢才是良好发展的基石。
0: 肖总果然是爽快人，那我也开门见山。
2: 好，
0: 我们新的投资协议里，我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30%增加到40%。
2: 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会影响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决策。
0: 肖总多想了，我们只不过是希望保证投资收益。筑梦家这款 APP 啊，我们公司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能继续投资，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对它的重视。 当然，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啊。这样，如果你们能在3个月之内拿到市场份额的30%，我们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上市，那个时候的融资规模不可限量啊。好，
2: 曹总，我同意。
3: 马上把新的合同发给肖总，
2: 还有啊，通知法务部，撤销以前的诉讼保全，啊，
3: 好的，陶总，我马上去办。
2: 啊，你们公司的账户也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3: 太感谢你了，陶总。
2: 那我先告辞了。
3: 啊，那你先忙。
2: 谢谢，
3: 合作愉快。
4: 小公司啊，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啊？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1年，贷款期限最长1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2、点击贷款；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4: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

0: 事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瑶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4: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6: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8: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9: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9: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9: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9: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9: 有。

0: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我去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刚才到你，王林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的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

0: 太感谢你了，高总。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你先忙。
0: 谢谢，
1: 合作愉快。
2: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啊，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3: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
4: 肖总，
0: 打扰大家一下，我说几句话。我们公司的账户已经顺利解冻，上奥资本决定继续追加投资，我们有钱了。
5: 方面调试完毕，最新优化的2.0版本就要上线了，还得您亲手完成它。
6: 肖总，这次2.0能上线，可多亏有你啊！
4: 来吧，肖总。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全部是靠大家的。
6: 来，我们手拉手过个电，一块让它上线。来来来，过来，你先过去。
7: 来来来来来。
6: 当好了啊，一二三上线。好，我还有一个事情呢要宣布，兑现之前的承诺，公司呢拿出30%的股份奖励老员工。但是我把话呢也说在前面，这股份啊不是那么容易拿的，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30%，到时候我会让大家的股份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大家真正有钱。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8: 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电脑。
6: 啊。
8: 各方面都挺好的，是吧？
6: 老好了。
8: 那平时上班工作做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6: 相当没问题了，你用去吧。
8: 打游戏也行，
6: 老行了。
8: 那我帮你买了啊，
6: 买吧，快快。哎，您好。
9: 哎，你好。
8: 这个多少钱？
9: 这台是11999。
8: 啊，还有优惠吗？
9: 这没有啊，不好意思啊。
8: 行，没事，那帮我来一台吧。
9: 要了，
8: 要了，要了。
9: 好嘞，啊，小金去拿一下。
8: 11999
9: 哈。
8: 付过去了啊，你看一下。
9: 哦，好，收到了，收到了。哎，发票在这儿。哎，给您，来，趴着啊，先生。发票在袋子里。
10: 啊？有需要您再过来。
6: 你说，你就为了沈晶有面子，你值吗？哎呦，这个钱啊，他放在那儿，你看着他，你高兴不了的，对吧？这钱花出去了，他高兴，我高兴，这钱花的值不值？值啊！
10: 那你打算怎么骗？
6: 你话怎么说这么难听？我怎么叫骗呢？我这充其量算个先斩后奏，我先把钱领了，电脑回头给补上不就完了吗？
8: 那公司那边怎么整啊？你就用那台旧的，那到时候组长问起来，
6: 不是先用着吧？这不买膜了吗？回头拾掇拾掇，你帮我把膜贴上。回头真要查的时候，你把你新电脑借我使一下就完了。
10: 那你想得美，
6: 兄弟，你这个叫公款私用，
8: 职务侵占，情节严重，3到5年。
11: 哎，小姐，你说。

0: 哎，你们俩怎么了？
1: 哎，
2: 我们俩怎么了？
0: 哎，
2: 你们俩怎么了？
0: 哎，
2: 你们俩怎么了？
0: 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俩怎么了？哎，你们 给我，给你杀了！大姐，大姐，千万要克制，要克制，不能冲动啊！
1: 你给我出来！你有种跟小妖精约会，没种还见我呢！
0: 你给我出来！
2: 哎，我抓奸来了！哎，
1: 我去看看吧，
2: 你不看得见吗？我去劝劝他。
1: 你这怎么？你劝！
2: 你走得了初一，走得过十五吗？你给我出来，陆欢！
1: 吵什么呢？你谁呀？陆欢呢？
2: 那我进去，
1: 真是抓奸了！
2: 你刚看见没啊？曼雅太可怜了，我觉得你也挺可怜的，反正是。
1: 陆欢呢？哎。
3: 你去，
4: 曼雅，
2: 干嘛？
1: 这你能不能去？曼雅，
3: 干嘛？
1: 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这你能不能去？曼雅，干嘛
0: 那要不你也上去，我们一块骑。
1: 别碰我！
2: 哎，你看，正主来了，咱走了呗。
3: 不行，我还没吃完海鲜饭呢。
2: 你说你看看人家这男朋友啊，要颜值有颜值，要气质有气质，人家还住房车，这叫什么呀？这叫情调。你听我的，咱换一难度低点的，行不行？
0: 不生气，不生气，好。
2: 哎呦，干嘛呀？
4: 你怎么不知道？你躲着我，是不是就怕我让你见我爸妈？
0: 不是，怎么又说这个了？
4: 我张曼雅这个人不喜欢玩虚的，你很清楚。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见我爸妈？
0: 那如果我今天答应你呢？我跟你去见你爸妈，然后呢，你还要我做什么？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然后为了孩子买房子，为了房子还房贷。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
4: 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好吗？
0: 它不是不好，而是我的经历、我的性格、我对爱情的理解，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没有办法。
4: 我今年跟你同归于尽。
5: 滚、哎！

0: 大爷，我来救你了！我来救你了！你这傻哥们还真跳！哎，你不管女朋友这是？是我让他上去的。
1: 小曼雅，
0: 真的，你说你看看你这男朋友都不管你，你这干部方磊是吧？
1: 关你屁事啊！
0: 真够爷们哈！小曼雅，
1: 还我们方磊好，
0: 觉不觉得呀？现在
2: 救命啊！
3: 等会儿我给你俩弄上来吧。
0: 来来来，试试能不能够着这个。
3: 来来来来来，哎。

你的张半侠，真的张半侠啊，虽然呢，咱俩有点小过节，但是今天哥们儿给你一个人生建议啊，就是找男人啊，一定不能找你是那个现男友这样的，徒有其表，对吧？要找找我们。

0: 你这个别光发衣服的照片，你自己穿上也拍两张，是不是？要不然整的跟卖货似的。我跟你说啊，好歹也得让我丈母娘看看，别老说我不给你买衣服。啊，
1: 我妈什么时候说我总不买？
0: 嗯，好像是没说过。哎，反正你就别老那个放柜子里不穿了。嗯，明天上班咱就穿，啊，给你那个同事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1: 哎，咱不穿行不行啊？你瞅瞅那裙子，上班穿多不方便。还有那鞋跟儿太细了，我都怕弄脏了，弄脏了我会该心疼了。
0: 东方呢，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便宜的东西啊，你放那儿不用啊，它就是贵的。这贵的东西呢，你要是天天用它，它就是便宜的，能明白吧？啊，
1: 哪位哲人啊？说话那么接地气儿。
0: 正是在下。
1: 哎，你别说，我今天穿上这身行头之后，我整个人我都觉得我支棱起来了。我这贵东就不一样。
0: 这事儿确实也是怪我了，之前一直没有给你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害得你在公司遭人风言风语了。
1: 哎呦，我老公心疼我就很开心了。嗯，
0: 但是有一事相告啊。嗯，就现在你这个开心啊，包括就是正面的情绪啊反应，可能需要延续个十年八年的样子。嗯，情况是这样的，这次买礼物呢，用了未来十年的这个买礼物的预算额度了，所以可能未来的这个十年的纪念日啊、生日什么的没礼物了。
1: 嗯啊，那你腰子还想不想要啊？
0: 这腰子可是宝贝，是不是？
1: 小宝贝，
0: 干嘛呀？你乱蒙我呀？
1: 再说，你还宝不宝贝？彤彤睡了？
2: 睡了。哎，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我过来，照着。好熟悉的声音。
1: 你这毕竟是在自己家嘛。干嘛？
2: 我也是在自己家的。
1: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是不是公司的事很顺利啊？
2: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投资已经谈下来了，账户也解冻了，钱呢也要到位了，2.0版本正式上线。
1: 来看燕子啊，这眉头啊终于舒展开了。
2: 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要解决了，以后呢咱们家就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1: 相信
2: 今天知道好好庆祝一下，
1: 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0: 这儿干嘛呢？再不走要迟到了。你快点啊，别磨叽了。
1: 小美，
0: 哎，小美，你等等我。
1: 行，小美。
0: 你看我今儿穿这衣服好看，
1: 好看，
0: 特显条。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回头你给我链接呗。
1: 不是，我这商场买的。
0: 好了吧，姐姐，这又没外人。你这一身全下来也超不过300，我这眼光错不了。
1: 不是，我这个就真的是商场买的，就
0: 切肉，正品也断根啊。
1: 不是，我给你看一眼发票。
0: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正品。
1: 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
0: 不是，你开
1: 先走了，要迟到了。

0: 还跟这研究呢？再研究这鞋跟自己也长不出来呀。
1: 我今天这个早晨真的是经历了最社死的一刻了，每个人看我都像看神经病似的。你说本来就多事之秋，还遇到这种破事儿，我这不花钱买罪受。
0: 哎呀，别委屈了，吃点甜的，缓缓啊。
1: 你想吃？
2: 哇，你找他们售后去啊？这不是还没到7天的吗？
1: 我这个是店里买的。
0: 店里买的也能保修呀？你这保修理由多正当。
1: 哦，对，还是质量问题是吧？
0: 嗯。

0: 您好，你们家鞋有质量问题，你看怎么处理？
1: 哦，请出示一下您的购买记录和票据。稍等，我核实一下。不好意思啊，您这个属于是使用不当导致的人为损坏，是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的。
2: 怎么算使用不当了？不就正常走路来着吗？是吧？
1: 咱们家这款鞋子上脚之后啊，是不能够太任性的。
2: 我甭跟你废话了，你说这鞋现在怎么着吧？
1: 啊，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周到的维修服务，您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点费用。
2: 为什么呀？
1: 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
2: 这鞋没法退，没法换了，是吧？
1: 确实不能退换了，不好意思。
2: 啊，行，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1: 好嘞，请稍等。

0: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再添加一点设计独特的小众品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别的倒没什么，就是白总这脸有点显肿啊。您是咱们直播公司的头部主播，视频里看着吧，有点显黑呀。
0: 不可能，白总，你那个是不是往上调调？这已经是最亮了，是不是你数值没调对啊？真心，你跟着再调一调。
2: 白总。白总，您准备做新系列那条视频，点击量破10万，点赞收藏超7万，咱好久没这么火了。
0: 多少？10万？啊！
1: 我还想撤下来修修脸呢，这下没法撤了。
2: 撤？这郑倩怎么回事儿？又给你穿小鞋呢吧？
0: 他说白总的脸又黑又肿。
2: 哪儿黑哪儿肿啊？要我说，只有你能拍出咱白总那种风韵。白总自己怎么说？
0: 他也说黑。
2: 他们这帮女人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的脸，再白也觉得自己不够白，再瘦也觉得自己不够瘦。接口水啊。嗯。谁呀？怎么连看都不看啊？怎么了？

0: 你家那碎嘴子的，我现在烦那碎嘴子比他还烦呢。要不是他火上浇油，我至于像烤串一样滋啦滋。
1: 哎呦，您那是滋啦滋啦，您那是干柴烈火。
0: 啊呸！我现在就需要一顿美味的小餐，来抚慰我的心灵。
1: 我愿意。哎呦，今天估计不行了，陪您吃的在那儿呢，去吧，姐妹。
2: 老婆，生日快乐！
3: 各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那个今天呢是我们家沈晶的生日，晚上8点钟在王府会所啊。如果各位有空就一起来，好吧？
0: 哪是王府会所啊？
2: 就去年过生日去的地方呀。
4: 你去吗？
1: 去啊，当然去啊。王府会所能不去吗？哎呦，倩倩姐，下班了。
5: 哎，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会所？
1: 哦，王府会所。
5: 啊，王府会所啊，我总去。
1: 啊，那陪我们再去一次呗。今天晶儿过生日，她老公请咱们去。
5: 哎，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吧，看你面子啊。
1: 哎呀，谢谢倩倩姐，走，走走走，那边来，走。

0: 你好，你好。
1: 你是程总的朋友？
0: 对。
1: 同学？
0: 大学的同学。
1: 哦，大学。你俩是学什么专业的？
0: 美术。
1: 那毕业以后现在做什么呀？
0: 灯光设计。
1: 哦，哎，我们公司以后要有灯光方面的事儿，找你行不行？
0: 没问题啊，装灯的事情就找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最专业的。
1: 贵不贵？
0: 300。
1: 300万？
0: 哦不，
2: 哎，别吵酒了，来，接着
0: 哭。下次还可以聊，到时候那个再说，找他。
1: 来，哎，程总，
0: 怎么？
1: 酒来了，程总，我替你给沈晶点了酒，没毛病吧？
0: 没毛病，来，感谢。
1: 过生日怎么能没有好酒呢？
0: 没错，感谢您，感谢啊。我上个卫生间啊，哎，谢谢。
1: 你最近干的最好。
0: 哎，你好，那个你的账单我看一下，好吧？
3: 我给你查一下吧。
0: 哥们儿，不是说这过4-5千你提醒我一下吗？
3: 不是，这是那女孩点的，我也不能拦着人家呀，是不是？
0: 是啊，行，谢谢，你先忙吧。
3: 哎，行，
0: 谢谢啊。
4: 15-25，
2: 你黑拳，喝酒，
0: 我石头剪子布，
5: 我喝一半。
2: 可以。啊！来，继续。啊。
0: 怎么了？
6: 出来一下。
0: 好。
2: 来，5个。
0: 哎，那个你手里才多少钱？现在余额还有1200吧，还得活10天。你都转我吧。我都转你，我后面吃啥呀？你明天再说，明天的好吧？谢谢。

0: 怎么了？
1: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账上还多少钱？
0: 咱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程鑫，你真是小蛤蟆戴帽子，你在这充胖子。
2: 哎，沈静，你不是夏天生日吗？怎么现在？
0: 我妈都不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1: 先不提这生日这事儿了，好吗？就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咱钱可能不够结账的了。
0: 差多少？
1: 至少2000。凑吧，凑吧。
0: 程鑫，你就说你这个人。
3: 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现在外边十万火急，筹钱呢，没钱买单了。而且今天根本就没有人过生日。
4: 天哪，这可比刚才生日趴精彩多了。
5: 这人设崩的也太快了。
3: 是啊。哎，你就说你倩姐直觉准不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这叫蛇鼠一窝。
5: 还是倩姐看人眼光毒，
6: 这俩人呀真般配。
4: 对，最烦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了。哎，
3: 你们还杵着干嘛呀？走啊，回家了。
4: 走走走走走。
7: 杵着干嘛啊？是啊，走呗。
8: 没钱，
9: 没劲，没劲。
10: 哎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11: 走了，
10: 再玩会儿吧。怎么走了呀？
11: 再待会儿啊。
10: 哎，怎么都拿东西啊？
11: 咋了这是？
12: 走了，
11: 走了。别走啊，待会儿啊。
10: 为什么呀？
11: 咋回事？
10: 怎么走了？再玩会儿。
13: 爹，爹，大家知道你是假过生日？
11: 不是谁假过生日？别胡说八道行吗？咋回事？别走啊，你待会儿呗。
13: 哎，都走了。
11: 这啥情况？哎，
3: 程总啊。哎，你说巧不巧，今天你租那车啊，老板我认识，不过你放心啊，我帮你打个招呼，必须给你打折啊。
11: 好吧，谢谢。

0: 哎，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别干什么呀，听我解释吧。
1: 还关我？
0: 你干嘛还锁门？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还锁我？怎么回事啊？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啊？哎，别，嗯，还没睡呢。
2: 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喝酒呢，喝多了就跟我闹，老是。没事没事，你们赶紧休息，不好意思打扰。喝多了喝多了，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老人，那好了，你干嘛去啊？哎，干嘛？你不是当个外人呢，咱别丢人。
3: 我害怕丢人啊，我今天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我？
0: 错了，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行不行？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喝酒，下回不会了。
3: 哦，你还想我下回啊你？你好吧，你又当我死了。明年的今天，你给我烧纸的时候，你烧一点脸皮给我。
0: 你不是你大晚上干什么？你去哪儿、啊？
3: 回云山，我回家。
0: 你回家干嘛呀？你就
3: 回云山，我干嘛？我回家。
0: 回云山干嘛呀？不是，哎，哎，嗯，哎，哎。
3: 没法待了。
0: 行，你帮我劝着他呀。
4: 小妹妹，你先把门关上。
0: 劝他呀。
4: 先把门关上。
0: 你帮我劝劝他。啊。
2: 沈静，这大晚上你怎么走啊？要走也得等天亮。
0: 不是，你好好劝行不行？
2: 我是不是好好劝的吗？走，你先睡觉，
3: 睡醒再说。
5: 我是看他也没想走，这叫欲擒故纵。
6: 姐夫坐床。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3: 我真的太丢。

0: 无人了，我今天我陈军带着一束黄花站我公司楼下，硬说我要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要过生日。他请我们一公司的人去什么 KTV， 还租了一辆那么大的车，你知道吗？还雇一司机，自己还穿一破风衣，下车时候还抖了抖了的在那儿。
1: 那今天我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同事说他过生日嘛，啊，当然这事儿其实是假的。我又租了辆豪华车，然后订了 KTV， 说招待他们这些同事一块儿去唱个歌，高兴高兴。咱这不也是为了给他撑面吗？那我确实是说，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贵，好几千那个玩意儿。
0: 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没到12点呢，然后就给我拎出去了，就因为我们没钱结账了，他连账他都没算好，我们仨人拿着手机在外面着急忙慌的在那儿凑钱，我们公司的人就全都知道了。他还给你发微信了没？
2: 我没看手机啊。
0: 那我们就在这凑钱，我都这么多年了，我没找人借过钱，真的，我是太丢人了。
1: 肖哥，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特别不容易。你说让自己媳妇儿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是咱应当应分的事儿，我就说到底就是我没本事，是不是？
3: 你这么说好像你还挺有理啊，还你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怪你，没到时间点儿你就给弄露馅了，而且连个临时预案都没有，你这都得给设计好啊。
4: 那诚心这么做肯定是不对，
2: 但是他初衷是好的呀，你想想。他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你吗？喜欢你，爱你，想给你争面子。哎呀，夫妻俩有什么话呀？说出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解决。你离家出走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我跟诚心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们俩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挺好。我也没要求过他给我什么买包买衣服的。
3: 我说你是不是不了解你们家沈晶是什么人啊？非得是豪车一掷千金的搞那牌上，他也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啊。你好好检讨检讨。
5: 让人家当灰姑娘，结果临了还把梯子给撤，你等候发落吧。
0: 其实他今天这么做我也能理解，他是为了我好。
6: 你说他为什么就非要整这么一出呢？本来我公司的人就瞧不起我，他们就烦我排挤我，我这下可好了，我干脆我辞职算了吧。我，
2: 你辞职有用吗？辞职就能当这些事儿都没发生过呀？你越是逃避，你这心里的疙瘩就越解不开。
4: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到过几次尴尬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你就是硬着头皮迈过去这道坎儿，那你就无敌了。
0: 啥意思呀？就是不要脸硬上班呗，我就无敌了。
2: 不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0: 诚心跟我进来。

0: 把门关上。你站好了。
1: 我知道错了，好吧，我把我那个银行卡呀，什么乱七八糟密码都告诉你，让你把密码改了，再也不准花钱了，好不好？
2: 我不要。你以为我生气就是因为你乱花钱吗？
1: 你肯定不仅仅是因为。

0: 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想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你给我穿名牌，你给我开豪车，这些想法不是我沈晶要的，是你自己要的，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虚荣心压在我身上，可以吗？我觉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很好了，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听明白了吗？
1: 你最好了，别生气，好不好？
2: 你最好了。

0: 肯定的，买没来。他应该不会来了吧？要是我，我就辞职了，哪还有脸来上班啊？是啊，太丢脸了。哎，郑倩什么情况啊？嗯，
1: 不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请假。行，先不等他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先说说新系列视频的事儿。
2: 白总，不好意思，我刚刚去打印资料，所以迟到了一会儿。这是我新做的策划案《职场女性生活图鉴》，大家的我发到内网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还敢来啊？脸皮可真够厚的。
1: 那是，脸皮儿不厚，
0: 我也干不出那事儿来。
1: 白总，不好意思，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可以占用2分钟时间吗？ 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吧。首先我要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我老公撒谎了，昨天不是我的生日。他之前来咱们公司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太友好的言论，所以说想找一个借口跟大家聚一聚。
0: 说的好听，又是豪车，又是王府会所的，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装一把吗？只不过没装好，玩线了。嗯，他大概觉得咱们公司人太势利眼了。
1: 哎，这话怎么说呢？所以是他误会了吗？闹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如果你们想笑就笑吧。 我老公这么做确实挺丢脸的，但是他为了我这么一点面子，愿意倾其所有，我也觉得很幸福，很感动。我以后希望我能更加坦然、真实的面对大家。对不起，
0: 白总，我说完了，可以开会了。嗯，
3: 你说开会就开会啊？你谁呀？你有什么资格？好了。
4: 走，开会。肖总，请。老总，肖总，来来来，喝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看看这组数据。哎呦！
5: 这干得太漂亮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下了10%的市场占有率，漂亮！
4: 这才只是开始，筑梦家会越来越好的。<笑>我会把钱全部都用在刀刃上，绝不会辜负您的投资。哎呀，肖总的能力我还能不相信吗？其实今天约你来啊，是想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4: 有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公司，有意向收购你们的筑梦家。
5: 收购筑梦家？嗯，哪家公司？
4: 菲林奈尔集团。菲林奈尔？不可能。
5: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啊！<笑>哎，这个收购的条件你随便看，我相信保证，他们绝不会亏待你。哎，这可是个绝对的好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
4: 曹总。 筑梦家是绝对不可能被收购的。
5: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菲林纳尔的手段我是非常清楚的。

0: 他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他想把祝梦家这样的公司扼杀在摇篮里，消除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陶总，你也知道，祝梦家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小曹，咱们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就不要讲究什么情怀了。你不觉得？
0: 现在套现上岸是最好的选择了吗？啊，当然了，我们上药资本也跟着沾沾光，我的业绩呢也能好看一些。你跟我说过呀，我们要双赢，但是现在可是个多赢的局面。
2: 陶总，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点？筑梦家的成绩你已经看到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创造了一个行业纪录，如果说加以时日，超越菲林奈尔，成为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也不是没有可能。
1: 肖总的志向远大。好，这件事儿今天咱们就不聊了啊，喝茶喝茶。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

0: 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8: 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9: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10: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9: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1: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2: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3: 主席，你下决心了？
9: 朝鲜危机了， 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3: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4: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3: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9: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3: 我觉得可以打。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跟太阳敌，王天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2: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3: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4: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2: 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

0: 乃到更多的飞机啊！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1: 美军有多少架？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1: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2: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4: 马上出击！志愿军空军第三师第九团一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誉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5: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6: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7: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吓我一跳，没干嘛。
1: 还敢作妖呢？上次那个大型社死现场，沈晶没给你千刀万剐呀？
0: 他为什么给我千刀万剐？我出发点是好的，对吗？
1: 后果很严重吧？
0: 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不好？
1: 那案子你改了吗？
0: 开亚那个？
1: 啊。
0: 准备改着呢，人说有道理就改呗。
1: 我也觉得聪聪姐说的对。
0: 哟，还聪聪姐说的对，说的还挺顺嘴哈。怎么样？可以吧？

0: 这不就是狗皮膏药滥竽充数呢？你真当咱公司的人瞎呢？这都看不出来。
1: 放心，咱公司人绝对看不出来啊。
2: 什么看不出来？我看看。
1: 没什么呀。
2: 哟，新电脑啊。嗯。可以啊。
1: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买咖啡吗？走吧。
0: 嗯，走。
2: 哎，程鑫，我有话跟你说。
0: 那你们聊，我把咖啡带回来。
2: 哎，给我也带杯。
0: 行。嗯。一会儿转给我钱就行了。
2: 小气。
1: 什么事儿？
2: 凯亚的案子，你抓抓紧。聪聪姐催着呢。
1: 我该交的时候不就交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陈鑫，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负责设计，我负责客户，我是很想和你这样优秀的设计师搞好关系的。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都得看人家的脸色吃饭，这更要互相多多照顾。我是为你好我才说这话的，你赶紧把案子改出来，给聪聪姐留个好印象。
1: 我是这个公司正式聘请的设计师啊，我不是给李聪聪一个人打工的，我为什么要给他留好印象呢？
2: 你太天真了吧，韦总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凭着聪聪姐和凯亚的关系，这以后在咱们公司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往后在公司要想过得舒坦，就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
1: 第一呢，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第二，我搞设计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3: 案子的事儿今天先不急，我找你来啊，跟你聊聊那个陈鑫的事儿。他呢，仗着自己有点财，跟个小刺头似的。以后呢，你不太好出面的事儿呢，你跟我说，我替你出面，咱俩打打配合，好不好？
4: 其实程鑫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聪明，头脑灵活，这种人难免会有一些个性。咱们不能要求搞设计的像搞财务的一样严谨，
5: 搞业务的一样干练，对吧？我觉得他工作还是很努力的，这个是他新修改的方案，您看看。
3: 你还护着他呢？来，你先看看这个，别人告状已经告到我这儿了。像这样的人，工作能力再强，以后啊，一定会变成公司里的一个老鼠屎。
4: 这个举报信没有落款，是匿名举报啊。
3: 你可以怀疑他的真实性，那你查查喽。
4: 那您给我一些时间，我把事情查清楚。
3: 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你知道公司不会姑息的。
4: 我知道，这个事情您交给我，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
6: 就是房产中介诈骗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啊，那辛苦您，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那谢谢您，警察同志，有什么新的进展，您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啊。
7: 肖总，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说。
6: 说。
7: 上药公司的投资款一直没有打进咱们公司账户，我已经催了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就是各种理由拖着不给。
6: 行，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7: 行。
8: 肖总，请。
9: 郝总。
10: 哎呀，肖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6: 陶总，有点小事儿，我们投资款的事情，您能不能帮着催催？
10: 哦，这事儿啊，哎，肖总，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啊，跟我一起见见菲林奈尔的吴总。
6: 没这个必要吧？
10: 有这必要，不聊聊，怎么能够推进后面的合作呢？
6: 我跟菲林奈尔啊，真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10: 肖总，其实我们生意场上啊，讲求的就是利益。现阶段呢，你们筑梦家被收购，才能使这个利益最大化。
6: 陶总，我想再说一次，筑梦家我是不会买的。

0: 那我也跟你再说一次，最近我们集团呢，这个资金周转啊，特别的困难，你们的投资款呢，怎么也得下个季度才能到账。
1: 您这是小华阴的呀？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是大公司，一定会按照合同上的放款周期来放款。至于钱什么时候能到账，那就要看肖总你合作态度了。陶总，祝梦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拿下了市场10%的占有率，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 那他以后的估值可以说是不可限量。您作为投资人，如果今天是这个决定，以后可能会追回墨基特。
0: 我会吗？
1: 不会吗？
0: 啊，那咱可以试试。

0: 沈金过生日没少花钱吧？
1: 啊，
0: 沈鑫，我原来就跟你说过，咱们俩呢，公司是公司，家里是家里，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公司说的，你可以现在跟我说。咱俩呢，现在我不是项目经理，你也不是设计师，就当朋友聊天，哪说哪聊。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方磊跟你说什么了？
0: 方磊没跟我说什么呀？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
0: 你就没有一时糊涂做了什么措施？没事，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当事公事，我可以帮你。
1: 不是，为什么又是我一时糊涂做什么错事啊？这全是我的错是吗？好心当成驴肝肺，没什么要跟你说的。反正你小心点身边人吧，啊，别那个让人卖了还给人数钱。
0: 看来还得公事公办。

0: 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我一起实现它。我告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这情况完全就不一样了。孩子上学得花钱吧，老人看病得花钱吧，房贷车贷一大堆的事儿，再谈梦想有点不切实际。
1: 怎么不切实际了？咱们现在这么大的公司，再说了，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0: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1: 是我们的公司，
0: 我们的梦想。

0: 筑梦家就是想让用户成为自己家的设计师，从一块地板、一扇窗，小到一个开关，都可以亲自挑选。筑梦家致力成为用户和设计师、建筑方、施工方中间的一座桥梁，让用户拥有理想中的家。那下面呢，就是自由提问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会积极回答。
1: 我想问一下。
2: 你们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吧，我们再考虑一下。下面各位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1: 肖总，这不应该呀！这鼎鑫是除了上药之外最看好咱们的投资机构了，而且他一直都在投这个赛道，他今天怎么？
0: 你觉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吗？您觉得？
1: 哎呀，您，
0: 肖总，
2: 副总，
0: 叫我傅立就。

0: 可以单独跟你聊几句吗？
1: 可以，没问题。
2: 啊，那你们聊。
1: 傅总，您是不是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
0: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敢投资你们筑梦家吗？
1: 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或者是对我们的产品信心不足啊？
0: 你想的太简单了，其实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上药的陶总在圈子里放风，说你恩将仇报，背刺他。谁要是敢投资你们，就等于是得罪上药了。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就没人敢趟这个浑水了。
1: 谢谢你，傅总，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给蒙在鼓里。
0: 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像你这种有真性情又有真本事的人太少了，不然你干脆把筑梦家卖掉吧，重启炉灶，重新注册个新公司，我全额给你投资，怎么样？
1: 谢谢你，傅总。可筑梦家这个公司是我一个已故朋友的梦想，我还是想再试试。
0: 那好吧，祝你好运。
1: 谢谢你。

0: 肖总啊，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说你平时挺精明的人，你到底咋想的呀？不是你为啥你就不答应那个副总啊？那你说现在咋办？
1: 能怎么办？继续找人投资呗。
0: 你说的倒轻巧，你没听见呐？那个上药公司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咱们了，谁还能给咱们投资啊？
2: 行了啊，别叨叨了，都听肖总的。
0: 我，
2: 肖总，肖总您怎么了？
3: 天无绝人之路，我不相信上药集团能够一手遮天，办法一定会有的。
4: 进来。
5: 要改方案啊，还让我拿电脑来。
4: 这个是你买电脑的时候开的发票，这个呢是我给你批的条子，这个是你在报销前的时候自己的签字，你看一下，没错吧？
5: 没问题啊，怎么了？
4: 这个就是你买的新电脑？
5: 我没说呀。
4: 陈鑫，你太没有分寸了。
5: 这是你第二次说我没分寸了。
4: 这就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遇到问题不先检讨自己，
6: 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出错。
5: 拿旧电脑充新电脑，我的错，我这人就十恶不赦，满意了吗？
4: 你跟我赌气呢？你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吗？如果你真的是报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那你赶紧报警抓老子啊！
5: 我看警察逮不逮我。
8: 这次抄袭事件有点麻烦啊，我看这事儿啊只能冷处理，不回应，不反驳，不引战，再通过炒一些别的话题转移大众视线。
9: 我们为什么不回应啊？这明明就是他抄袭我们的呀，我们应该找他对质，我可以证明这是我们公司的原创。
8: 大姐啊，他这视频十号上线，你那个十一号上线，你说他抄你谁信啊？
9: 我有从文案再到创作再到视频剪辑所有的素材，我们的视频五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些都可以帮我们证明的。
8: 好，既然说这个视频是你的原创，那么请问怎么泄露出去了？
9: 那我们公司不是有一部分后期特效是外包的吗？那到底怎么泄露的？我也很想知道啊。而且他是故意在我们播放之前播放的，我们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8: 沈晶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咱们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跳跳他就是个碰瓷儿的，这种事儿他已经不是第一回干了。这个跳跳现在啊，恨不得这事儿闹大，你去跟他撕，到最后不管是谁输还是谁赢，都是他赢。
9: 他现在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姑息他，明明我们就可以证明的呀，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

0: 要忍气吞声。哎
1: 呀，我的妈呀！你听没听懂我说话？他是来蹭我们流量的，我们现在只要把这流量守住，别让他蹭，咱们才能赢啊！
2: 行了，你俩别争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这件事解决了，最大限度的消除负面影响。
1: 行，白总，我这就去。走啊。白总说的你可都听见了啊，平息事端，消除负面影响，这个祸是你闯的，所以这件事儿还得你来解决。如果你解决不好，我劝你啊，趁早辞职走人。
2: 解决就解决，邪不压正。
1: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搞事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息事宁人，别让那个跳梁小丑得逞。现在大众不关心真相，他们只看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白旭飞陷入抄袭门，谁是邪谁是正，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2: 所以我们才要引导大众关注真相，只有真相大白了，我们才能保护好白总。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求你不要再纠结真相了好吗？现在是流量为王，得流量者得天下，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蹭到流量，流量懂吗？
2: 懂。流量的时代就不需要真相了吗？掌握了流量密码就可以指鹿为马。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爱干不干，出去吧。
3: 程鑫，你干嘛？
4: 你要去哪儿啊？
3: 不是，我不干了，
4: 我干嘛？
3: 你要去哪儿？我回来，我不干了，你干嘛呀？
4: 不是，我啥事没有。
3: 不是你干嘛？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你又怎么了？你是来替他说话的吗？你要替他说话，你给我赶紧滚蛋啊！
4: 不是，我不是替他说话的，我就想问你，
3: 你别老抱我，
4: 行吗？
3: 行行行，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好好，你先松开，松开行吗？你先别抱我，
4: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哎呦！
3: 怎么了？你说呀。哎，
4: 你就说啊，是不是自从李彤彤来了之后，我就没有一件的顺心的事儿？是不是？
3: 是。
4: 那我辞职怎么了？是不是很正常的事儿？
3: 哦，是你辞职了，我还以为是聪姐把你开了，还想跟他说说情了。
4: 他疯了啊！他凭什么开我？他有资格开我吗？行了啊，我呢从这儿走了，找个工作还不容易吗？哥们儿有的是才华啊。
3: 你确定你要走？你确定你要走的话，我也撤，咱哥俩一起辞职。走，咱上去收拾东西。
4: 走，
3: 回来，
4: 你收拾东西。
3: 干嘛？你别等，等会儿。
4: 辞职还买一送一啊？我跟你说，辞职没有遣散费的啊。
3: 没就没呗，我又不在乎。咱俩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这你走了，我留在这公司里，我有什么劲啊？我在这待着。走，咱回去。
4: 然后回去收拾东西就撤。哎呦，
3: 行，回来，
4: 你好好说话。
3: 行，
4: 别动。
3: 那你还走不走了呀？
4: 不，你听我把这事儿好好捋捋行吗？我走呢是肯定要走，百分百要走的。我确实是待不住了，但是这事我不能让沈晶知道，啊。所以你现在在公司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帮我打打掩护，对吧？你就当帮帮我忙好不好？不，你听我说，这样啊。我呢到时候找到好工作稳定了之后你再来找我来好不好？我东西没收呢，你上去帮我把东西收了，东西放你家啊，别告诉沈晶这事。
3: 行，那我等你消息。
4: 不，你不许哭啊，我告诉你，神经病吧你。
3: 是是，迎风泪。
4: 哎，我知道你是为我干嘛呀。
3: 那你走吧，我这就等你消息。
4: 小心吕家。
3: 好，
4: 不许哭啊。
5: 我们整个资源的模式啊，在手机的 APP 上都背下。咱们现在
6: 约定上面这片都是吻合的。
5: 我们筑梦家呢，就是想让所有人都拥有理想国家，所以呢，想把整个产业做一些整合。你看，包括在应用上，在授权上，我们整个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
7: 城市的你的 APP 啊，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再开会商讨。
8: 外面的流言对你的公司很不利，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现在才体会到你当时的难处，你那时候的处境比我现在更苦。你用命守住的梦想，难道要在我手里垮掉吗？

关于跳跳整个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白旭飞由我这条，白旭飞由我制作。哎呀，白旭飞的这条视频是由我完全策划的。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那条纸被抄袭的视频是由我策划撰稿完成的，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原创作品，没有抄袭任何人。我给大家上传一下，这是我们当时拍摄的原始素材，拍摄时间为10月5号。这儿还有我从策划文案、剧本、剪辑所有的文档。这条视频的拍摄是由5号全部完成，8号剪辑出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抄袭小仙女跳跳10号才上传的作品。如果有人质疑我，那么请你们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这条视频完全是由我制作、策划、剪辑、撰稿全部完成的，所以我们公司不可能抄袭任何人。下面我给大家上传一下我的原始素材。

0: 哎，看什么呢？这是？
1: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你？
0: 我这还没声音，我开门没听见吗？不，你看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不等我一起呢？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吧，您是不是这回奖金特别高？
0: 哎，还行吧，怎么了？
1: 没有，就觉得你最近太辛苦太累了。啊，
0: 拿过来。
1: 然后那我帮你把外套脱了。站起来。哎，
0: 他们不在家是吧？
1: 他们不在家呀，好不容易不在家。哎，老公，你最近太辛苦了。
0: 怎么了？
1: 我给你躺下，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0: 说。
1: 我想辞职。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没有，就是觉得这个班上的没意思。
2: 找新工作呗，找新工作再辞呗。
1: 那你看你现在收入这么稳定，又有奖金，咱又不用买房子，又不用还房贷的，咱干点大事儿。
2: 干什么大事？
1: 生孩子吧。哼，
0: 干嘛？
2: 不能生孩子，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停。
0: 你是已经怀了吗？
3: 没有啊。
0: 那你行，那这事儿不能超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听我说，不，哎，咱不行。你听我说，哎，不行，咱现在没钱没房子，那
1: 超什么速？超速！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好的时机，时不我待。咱俩把孩子生了，我跟你讲，我跟我妈的问题就是全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孩子必须生。
0: 不行，咱那小吞金兽没东西给他吞，你能明白吗？
1: 那我跟你生孩子有没有钱，我都可以，我都愿意。
0: 不是，咱俩不需要这些。我俩你说这感情稳定的热情似火的爱的，
1: 我跟你讲，孩子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石，情感的纽带，这个孩子必须要。
0: 不是，咱俩这情感还稳定，再怎么稳定呀？这你这你想辞职就辞职，我养你行吗？咱先不要孩子行不行？你先说怎么了，关键吗？
4: 咱俩不挺好的吗？
1: 那我也不上班。我也不要孩子，我在家干呢。
0: 那等我回来逛逛世界多好。哎，干嘛呀？
1: 我饿了，要吃饭。
0: 哎，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1: 早安，早安。
5: 姑奶奶，您又闯祸了。
1: 哦，我昨天发那个自证的视频是吧？
5: 仙女跳下转发了。
1: 怎么样？认错了？
5: 哎呀，你自己看吧。
1: 错手道歉又什么？什么意思呀？
5: 昨天晚上郑倩找了别的编导顶锅发了道歉声明，好巧不巧，您同时间发了那条自证视频。仙女跳跳现在反咬咱们出尔反尔，她的水军一直在攻击白总，咱们这边有几个粉头下场。现在这事儿越闹越大了，你发那条自证视频之前，你好歹跟郑倩通个气儿啊！
1: 他让我自己看着办的。哎，
5: 您这看您要是也别这么办。
6: 水晶在哪儿呢？可算让我给找着了。我站住！本来道歉视频一发，大家吃个瓜，这件事过两天不也就过去了吗？你可倒好啊，非要变个什么是非黑白，你说有意义吗？现在，对也好，错也好。所有人说的全是白总，来来来，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害得我们所有人在这加班加点，你还给我们扯后腿是吗？我要是白总，我恨不得扒了你皮。
7: 倩姐，
6: 说，
7: 白总打电话来说今天不来公司了，还有白总说让沈静去外景组。
6: 什么？
7: 不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白总的意思呢，是让你去拍摄现场打杂。
8: 大家下午好，欢迎宝宝们来到大壮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来到呢是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啊，他不是喝酒的，他这边是来喝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在喝茶，大家待会儿跟我一起进去看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我今天穿的啊，是一个宝蓝色的，身上是银款。
1: 老公啊，我觉得我这个活是真的没法干。
8: 进去一起看一下。

0: 喂，东东，我现在要见一个重要的投资人，有什么事儿咱们一会儿电话。
1: 哎，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咱们这里的会员吗？
0: 我不是会员，我是找人的。
2: 克明。

0: 副总。
1: 怎么还叫副总啊？
0: 福利。
1: 大家都是朋友了，我今天这么急着叫你过来，是希望你见一个人，也许他能让你的公司有转机。
0: 谁啊？
1: 雷万军，听说过吗？
0: 我听说过，他是投资圈的传奇人物，是独行侠。嗯，
1: 每天下午他都会在这儿健身一小时，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办这么昂贵的会费了吧？雷总，跟我来。雷总你好，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肖克明，肖总。
0: 雷总好。
1: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聊，我还要操课。
2: 我的时间不多，长话短说。
0: 我设计了一款 APP， 想跟您谈一谈。
2: 你跟朱明什么关系？
0: 我们是合伙人，也是好朋友。
2: 你还不知道吧？我差点就成了你们的投资人。
0: 之前投资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清楚。
2: 那我们就没有聊的必要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我对你们的 APP 也不感兴趣。
0: 雷总，朱敏他已经去世了。之前在沟通上可能有一些误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可以再谈谈。
2: 就算没有之前的恩怨，你们现在跟上药闹得沸沸扬扬，我凭什么趟这个浑水？
0: 我认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当时朱敏选择上药，是因为我的条件比上药更加苛刻。
0: 但是你不会把朱梦家卖掉。雷总，我知道你是程序员出身，你白手起家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能够理解我把朱梦家看得比生命还重。

0: 喂，老婆，终于想我了。但你说你这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小心证券给你抓包打小报告啊！
1: 你刚刚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上班呢，刚才开会来着。
1: 哦，听着不像是那样。
0: 老婆，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
2: 哎，我跟方磊在天台上聊会儿天。
1: 那你们俩继续啊。
3: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来看你俩摸鱼啊。说吧。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问我啊。
1: 那我去找聪聪姐啊。说呀。
3: 哎呀，就聪聪姐批了笔钱给她买电脑，然后钱已经到账了，电脑却没买回来，被人举报了。
1: 你说她公款私用？
3: 她其实就是为了给你过生日，她也是好心，你千万别拆穿她。这事关男人尊严。

你知道吗？如果当年不卖我的软件，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不如你。

0: 我提个条件，如果收益达不到目标，按照固定回报限时回购我的股权。
1: 我也提一个条件，只要你不卖出孟家，我就答应了。
0: 好。

0: 哎，董总，你叫上大勇还有李平，我们在公司拟一个投资协议，已经有投资人答应给我们投资了。喂，喂，你说话呀。
1: 肖总，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再早些说就好了，我们在上药，已经签约了。
2: 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一式两份，你们呢一定要收好啊，全款明天打到你们账啊。
3: 肖总，
4: 肖总，

0: 肖总，你来的正好，我正要通知你，他们几位已经把股份转让给我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上药资本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可以行使控股权了。所以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一切职务暂停，一切等本公司和菲林纳尔集团并购之后再做决定。
1: 小虎，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
4: 小总，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5: 肖总，你也别怪我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得生活呀。
1: 是，肖总，我们大家都不想再经历一次朱总走的时候那种困境了，所以我们才……对不起。
0: 好了好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啊，这是好事儿啊。你们在楼下等我，待会儿咱们聚个餐庆祝一下。啊，楼下等我啊。

小总，别丧气，这个公司买了，你也是有钱拿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姐，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姐，耽误你上班时间了。但我觉得这事儿在家说不太方为了。因为成亲的事儿，哦，姐，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这些话不应该你来说，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你应该劝劝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发誓，我一定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丹姐啊，我最近公司也遇到点事儿，可能马上面临着失业，你要把诚心开了，我们俩在中南怎么生活呀？你是最了解我们俩情况的了，你也不忍心让我们俩喝西北风吧？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一生气让我跟诚心离婚，那诚心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回头再危害社会，破罐破摔，丧尽天良。
0: 行行行行行。 你先别忙着写小说，他是主动提出的辞职，你知道吗？他想好要走，我也拦不住啊。

0: 哎呀，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这里只养美和梨。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6: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7: 家，中国电信。小羊人这里只养美和礼。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
1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来接。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沈静，于思。

0: 那房子的事儿让你们也陷入困境，我向你们道歉，我会尽力的补偿。但是愚公无论什么原因，他错就是错了，报假账、侵占公司财物，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包庇他，希望你理解我。
1: 姐，我求求你了。
0: 行了，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忙呢。
2: 老公辛苦了。
3: 怎么了，老婆？今天又在公司受气了？没事啊，咱只要说做的不开心了，咱把老板炒了去，你回家老公养你啊。

0: 秦霜莲，听说陈鑫都开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哎，
1: 赵姐，你开了啊？不是自己辞的吗？不是啊，
2: 犯了那么大的错，让他主动请辞，那是公司给他留面子。真要追究起来，再给他留个案底，这以后再想找工作，可就难了。
0: 啊，这么严重啊？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你们都不知道吗？
3: 领导给他批的台新电脑，他随便找了张发票报销，把钱眯了。什么叫眯了？你话别说那么难听，程鑫的事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是觉得吧，不管他犯什么错，就不能等这项目结束再让他走吗？哎，主设计师一换，咱又得从头再来，瞎耽误功夫嘛。
0: 就是，
4: 不耽误时间嘛，
0: 还不是他自己，两手一甩，说不干就不干了。
2: 诚心这人一向没什么责任感，
5: 太没责任心，他太有责任心了。你少替他喊冤。你问问大伙儿，诚心平时就是自由散漫、目中无人的，谁不知道啊？
2: 哎，你们谁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啊？
6: 吕佳，
5: 你也不知道？
6: 不知道。
5: 估计就是换主设计师呗，还能有啥呀？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来当这个接盘侠喽。倒霉
2: 的是咱们好不好？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了，换个人又得重新磨合，还不知道会换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来呢。
5: 赵姐，千万别抛希望。
7: 你想啊，好的设计谁愿意接别人的盘子？
8: 肯定给咱指派个新手来。哎呀，这后面的工作该怎么办呀？都到齐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就凯亚酒店新一稿的设计方案进行一轮内部讨论。那现在有请主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新方案的设计概念。程鑫。
9: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凯亚做的新方案，我给它起名叫 Warmth
8: 暖。看得出来大家热情很高，应该是对诚心这版新的设计方案很认可，那我也很满意。接下来诚心继续深化设计，方磊你这边施工图还有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跟上。 负责现场调研、环境分析以及跟客户沟通的人，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在向凯亚提案之前，我会跟董事长再申请一次预演的机会。大家继续努力，我对咱们一组非常有信心。散会。等等，
0: 聪聪姐，澄清的事儿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5: 诚心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原因请了事假，那今天开始呢，正式销假回来上班。诚心，你落下的进度自己加班补回来。
9: 好的，童总姐。诚心，
5: 公司最近有一些关于你不太好的传闻，当然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可是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9: 我先问一下啊，是什么不太好的传闻呢？侵占公务，咪公司的钱，报假账。

0: 搞诈骗。
1: 是已经这么严重了是吗？好家伙，不是，这事儿如果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被抓进去了，你觉得呢？是不是？
2: 这件事情呢，我向大家来说明一下。前段时间公司高层确实收到了关于对程鑫的举报，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取证，这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3: 你好。
4: 哎，您好，需要什么？帮您介绍一下。
3: 啊，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有一个发票，你帮我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们店里开出来的？
4: 好，您稍等一下，小姐，看一眼。这台电脑，我想起来了，这台电脑是当初您和一位先生一起来买的，对吧？
1: 您认出我来了？啊，这都过了这么久，您还记得我？咱店里客人这么少吗？
4: 不是客人少，是因为对这件事啊印象太深刻了。那天我记得是您二位中午来先买了一台，但是下午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翻回来了，买了一台金额一模一样的电脑。这个是下午那台的发票。
1: 这是另外一台电脑的发票，不是我那个电脑的来的发票。
4: 不是，它这个上面啊，它是有货号的，然后在我们电脑里它也都有记录。下午的那台电脑呢，是信用卡分期付款，而且目前还没有到货。
3: 它为什么没到货啊？
4: 因为那位先生说他是搞设计的，想升级内存，然后我就建议他去原厂来升级一下，这样品质更有保障，但是时间会长一点。就是因为事儿这么多，才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3: 好，那你确定了这个发票是你们开出来的，而且呢，他又买了一个价钱一样的电脑，对吧？
4: 对的。
2: 相关证据也已经提交给了财务部门，希望这个事件呢不要影响大家对程鑫的信任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3: 当然了，对程鑫要提出严厉的批评，
2: 以后工作中要谨言慎行，不要再做出引起误会的行为。
5: 一定好好反省。
6: 哟，成长了，不知道自我反省了。
2: 我再提醒大家几句，我们是一个团队，别因为一些小事针锋相对。大家之后的工作中，一定要通力协作，互相帮助。如果勾心斗角，对公司没有好处，请大家谨记。
7: 是，我承认，我是对程鑫不满。也是我举报了他。是，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对你却有更大的坏处。我妒忌你，不想让你赢得太容易。
3: 就为了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吗？
7: 你知道吗？一组项目经理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我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你一来，我就成了副手了。
3: 职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应该的。不甘心当副手，堂堂正正的和我争，在业务上超越我，非要这样损人不利己吗？
7: 我也想堂堂正正的和你争。可你的工作能力、经验、人脉，处处都比我强，我争不过。
8: 我们都是漂泊在这大城市的浮萍，但你已经扎了根，有老公、儿子，有自己的房子。可我呢，孤家寡人，到现在还和别人合租着一套老破小。外表光鲜，一无所有。
3: 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这么拼过来的。因为辛苦，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7: 是，我不择手段。人家都说自己是草根儿，可我连草根儿都不是，我就是个，是棵草籽儿。我就是棵草籽儿，我就躺在这地上，来阵风就能把我给吹走了。我每天每夜都会觉得不安，时时刻刻准备与人争抢。就是这么渺小，就是这么不堪。 可笑吧？

好吧，我听懂了。谢谢你的坦诚。实话跟你说，我一直在等你。如果今天你不来找我，明天我会要求公司开除你。你的意思是，不会要求公司开除我？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我不会去扩大，就到我这儿为止。但是，你不能留在一组，我不可能留一个定时炸弹在我的团队里。你自己申请调岗吧。还有，我想再奉劝一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它是有灵魂、有温度的。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

0: 舒少爷，哎，你们怎么来了？坐坐坐，坐下说。哎哎，坐下说。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开车去接你们。克明啊，不想给你添麻烦。不麻烦。
1: 我和小明他爸想着，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就到公司来看看，看看你和小明的这个公司，也算是有个念想。
2: 是啊，克明，小明的事儿。 子欣都跟我们说了，谢谢你，为小敏承担的一切。
0: 哎呦，有叔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克明啊，小敏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时间回老家，总说在中南忙，中南忙，我们就想来看看她一直忙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现在都看到了，我们也没什么牵挂了。
0: 明天就去南方了。去南方？我经常晚上做梦，梦见小敏给我掖被子，说：“妈，小心天气凉了。”等到了哪儿，梦不到儿子了，就是哪儿了。反正老家的房子也没了。
1: 阿姨，您说什么？老家的房子没了？
2: 怎么回事？本来我们说好不跟你说的。当初小敏说公司的资金有点困难，想用我们老家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借点钱，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把房产证给他了。可现在贷款公司要来收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
1: 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就想到南方去打工，挣钱还债。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听朱敏说过。
0: 他不让我们说，这事儿连子欣都不知道。
1: 这样，舒少爷，这两天呢，我找个地方，你们先住下。之后呢，我陪你们回老家处理债务。
0: 克明，算了吧，阿明泉下有知，不埋怨我们的。
1: 不会埋怨你们，就是埋怨，也应该埋怨我。

0: 现在是跳跳的粉丝也骂你，白总的粉丝也骂你，这网上都炸了锅了，您怎么不着急呀、啊？
1: 那着急有用吗？爱骂骂去呗，反正我也听不到。
0: 骂就骂，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粉丝有多恐怖？您还自报家门，我都怕今天下班那帮疯狂的粉丝就堵我门口。求求您了，想想办法吧，行吗？
1: 随缘吧，爱死不死。
0: 我想活呀。
2: 大恩不言谢，以后定当报还。
0: 幼稚。

0: 喂，你好。
1: 喂，是吴飞公司的沈晶吗？
0: 不是。
1: 要脸吗？识相的赶紧辞职，离我白姐远点儿。再不滚，我人肉你全家。
2: 晶姐，你在这儿啊？这顿找，那有人送你花。
0: 小美啊，你记点得了，这个时候就别消遣我了。
2: 谁消遣你了？我前台还空着呢，放着了啊。
0: 小美，这里面没刀片吧？

0: 这神经病，你想红想疯了吧？敢欺负我们跳跳，我咒你不得好死啊！
1: 你才神经病！
2: 平心，嗯，这个网红是不是申请他们公司的？
3: 白旭飞好像还真是。怎么了这个？
2: 白旭飞抄袭事件被认证为工作人员个人行为，白旭飞幕后编导沈某，不会是沈静吧？

0: 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1: 行，嗯。
2: 关于小仙女跳跳抄袭白旭飞一事，我有话要说。

0: 我都知道你们的事儿了，白总到处找你了，又出事儿了。
1: 你有什么事儿？
0: 跳跳又发新视频了，证明自己拍的比你早。现在舆论一边倒，白总已经掉了几万粉，正在楼上骂证券呢。行了，别洗了，这手都洗秃噜皮了，走吧。
1: 那去吧。
0: 哎呀，行了，你走吧，先把问题解决了。
2: 脑子是不是让狗吃了？我这消除负面影响还来不及，你还给我扩大是吗？就你拍一个小视频，小嘴巴巴一说，你知不知道给咱们公司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白总丢了面子不说，客户全打来电话了，要解约。哎，你不挺能的吗？哎，你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不知道。行，我告诉你，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不明白啊？你被开除了。

0: 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吗？
1: 我不饿。
0: 那个，艾莉刚才跟我说了。
1: 哦。没事儿，又没多大点事儿，没问题的，我可以解决的。我现在不渴也不饿，我就想自己待会儿，能出去一会儿。

0: 哎，苍龙姐，那个你现在忙吗？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这样的。任律，你怎么看？
2: 网络暴力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不光是那些骂人的网络喷子，包括提供网络服务的网络平台、网站，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搜集被网暴的证据，包括截屏、录屏，或者有人给你们打骚扰电话，也要及时的录音，然后把证据固定，送相关部门进行报案。当然了，也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0: 我负责去找这些证据。
1: 这些网暴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0: 那关于那个抄袭事件，这能提告吗？因为毕竟这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2: 抄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抄袭属于侵权，但是抄袭不太好认定，因为它取证比较困难。
3: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不好取证，对方也一样啊。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谁抄袭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警告对方停止对您太太的名誉损害。
1: 沈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进行赔偿的，这属于无故辞退吧？
3: 如果公司没有通知你，没有走正常的解雇程序，也没有履行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解雇条件，那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故辞退。你们可以跟公司谈判，要求继续工作，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金。
0: 行，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1: 看来我们每个人啊，还真得掌握一些法律知识，这样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应对。
4: 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冷清？平时还挺热闹的。
5: 怎么着？你今儿也没人管啊？
6: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任务在身的。
5: 什么任务？
6: 我妈妈跟我说了，今天让我在家好好陪着你。如果你难过的话，就让我哄你开心。姐姐，你现在难过吗？
5: 难过。
4: 你倒哄我呀。
5: 你哄哄我呗，你倒哄哄我呀！哎，
6: 姐姐，你上热搜了，他们为什么都叫你抄袭怪？姐姐，还有好多人骂你，
4: 你就这么哄我啊你？你这纯是来蹭薯片的。
6: 不是姐姐，我是说，我可以帮你给骂回去，我手速贼快。
5: 彤彤，你是祖国未来。

0: 来的话多。
1: 你怎么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呢？
0: 咱们就再快，咱也不能当键盘侠。
2: 那好，我打游戏。
0: 你快让你妈给你领回去吧，就知道在这蹭薯片。
3: 人影，你回来就撞我，差点
0: 烫死
3: 我！
0: 哎，你要玩会儿，诚心玩那个游戏。
2: 他把手柄给带走了。怎么？我这个
0: 婆婆还要借着你出去吃醋，使我吃活呢？你看看，你看看，这是进口的，我从那边带回来的，你哄哄我啊！
2: 你不是让我打游戏哄
0: 你哄哄我，你说谁跟自己
2: 这样的？
0: 那本来也我的，你那手柄藏哪儿了？
4: 我走了。
5: 不是，拜拜。

0: 姐姐，你过来看一下，又有新情况了。
1: 你说吧。嗯，
0: 有一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发布了一篇技术分析帖。他说小仙女跳跳的证据是造假的。这个被他碰瓷儿的人才是被冤枉的。而且这篇帖子的转发已经过万了。姐姐，你是不是要翻盘了？这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挺厉害的，他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
1: 嗯，品，你细品。

0: 我选 B。姐姐，姐姐你去哪儿？
1: 这
2: 是你是不是那美猴王
1: 子？我就是那王八。
2: 啊？啊？不是王子，是美猴王。你可太帅了，你。啊，
1: 我也觉得我特别帅。
2: 老公，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3: 你怎么这么好？

0: 你告诉陶总，我同意并购方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明天5点之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
1: 邵耀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们巴不得我同意了，能够减少很多手续，省掉不少麻烦。
1: 能帮二老还清债务吗？
0: 不民老家的房子的债务还有利息不少，把公司卖了，钱应该够补这个窟窿，还能剩下个十几万，我想着先还给那小两口，行吗？
1: 行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住房子，他们已经失去儿子了，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家了。你做得对，
0: 真是对不起媳妇，终归还是没有做什么事儿。现在公司没了，筑梦家也没了，梦想就更别提了。还有咱们的家，
1: 咱们家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0: 还是要合住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程鑫说要亲自给我们做一顿大餐，就这个。
1: 他除了煮泡面，最多也就是个蛋炒饭。
2: 哎，这是我亲老婆说我坏话，在这儿。
1: 哎，在我们家程鑫烤串是专业的，专业一位小弟。
2: 嗯，这也差不多。
1: 哎，彤彤周末还上课呀、啊？
0: 嗯，不是，曼雅接走了。曼雅她妈就是我大姨，特别疼彤彤，然后说想她，给接走玩两天。哦，
1: 那她要知道咱们在家烤串，她不得哭鼻子呀？嗯，
0: 她得气死。
3: 这么丰盛啊？
0: 你要喝这酒啊？
3: 这酒呢，是我公司成立的时候特意买的。本来想着呀，这公司能够活十年，到时候做出点成绩，大家一块儿喝。可是现在呢，也用不着了。我们今天啊，就把它都喝了。整点，
2: 喝点喝点，我那也有一瓶。
0: 小哥，你原来还是大老板，
3: 现在不是老板，快成打工人了。
1: 啊，我们都打工，打工挺好的。
2: 哎，先喝一个，先喝一个，来，先喝一个，来。那个彤彤姐，上回还得谢你帮我媳妇这个事儿，能找律师啊什么的。哎
0: 呀，我这谢我干嘛呀？一点小事儿，我也没帮什么大忙。
2: 对对，
0: 你可是解决我大忙。
2: 谢谢，
0: 来来来，
2: 来谢谢。
0: 来，咱们一起吧。嗯、你就干啦。嗯，
2: 慢点，喝慢点，哥哥、
3: 哦。这么好的酒，你们也多喝点啊。
0: 好好好，好酒量。嗯。
1: 哎姐，你们在中南待了都有十多年了吧？
0: 可不是嘛，从上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十多年吧。哎呀，这人生的一半啊，都在中南度过的。
1: 那你们喜欢这儿吗？
0: 喜欢啊。哎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吧。那孩子上学，我们工作，生活都在这儿。你说现在让我回老家，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圈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你说在中南吧，有一种归属感，还有就是觉得我们家就应该在这儿，因为孩子上学啊，我们工作啊，事业都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嗯，
1: 要不你呢？别干喝了的。
3: 我呀，哼，这大城市谁不喜欢？这边生活也便利，条件也好，资源也丰富。其实让我说句实话，就咱们四个人。嗯，都算是外来客，到这个城市里面闯荡，想找到一个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奋斗出一片天，能够出人头地。可是，这没那么容易，
1: 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要这么比的话，跟中南比，我就喜欢我老家云山。
3: 为什么呀？
1: 我们那山清水秀的呀，那多舒服呀！每天我睡醒该烤串儿烤串儿，想喝点酒就喝点酒，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啥也不用干，我在家一躺着就行。
3: 那那边那么好，你怎么不回去？
1: 我们家不用我们家成心吗？哎，我们家成心带的，我就带
3: 的。这狗粮你吃着了吗？
0: 撑死我了！
2: 来媳妇儿。

0: 沈宁已经表白完了，你说两句，什么情况？啊，我也说两句啊。我倒不是因为喜欢中南留在这儿吧，我就觉得当一个人，你可能立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停留在以前的小舞台呢？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那我会毫不留恋地离开中南，走向更大的舞台。
1: 好嘞，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着你。又来了，又撒狗粮。行，咱们这样，是因为中南让我们相识，咱们一起敬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南一杯，怎么样？
0: 好，
1: 敬我们的中南一杯，来，
0: 敬中南一杯，好，喝一个，来，
1: 来。
0: 哎呦，程鑫，其实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房子的事儿啊，真还是挺抱歉的。当初呢，是因为公司急需要用钱，我是真的没想坑你们。
2: 你还有脸说房子？肖小明，我跟你讲啊，秦金威现在这个房子，我连我丈母娘电话都不敢接。
0: <笑>
2: 我给你出一解决方案。
0: 说啊。
2: 从今天开始，这房子就归你们俩，好不好？
3: 好
2: 啊。
4: 电视可以摘走啊，这分界线啊，咱们也都不要了。你看，啊，这不是这茶几吗？这都给，
2: 我这戒指啊，都给弄开啊，
4: 是吧？
2: 这都给它合上啊。
4: 啊，你合
2: 是吧？
4: 我合，你没合上啊，
2: 是吧？我们这是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我跟你匆匆也走。
4: 去哪儿去啊？你走。
2: 走哪儿呀？啊，我们去海上，海上都自由啊！
0: 海上，海上，你把这舌头给我捋直了，说一遍，海城，
2: 海，
0: 海城，不是海人，是海城，海城，海城，来来来，各位先坐下，
2: 海城，
0: 先坐下，不站着，坐下。
2: 干嘛呢？你这不是老公，人家老公，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跟人家不好啊，那人家老公，那人家老公，没喝多，放心吧。
4: 对啊，
2: 哥们，你别老真的，你是不是男的？哎，海城，海城，你回哪去？我跟你说，咱们在哪跌倒，咱就在哪爬起来。你是不是在中南跌倒的丢了面？那你就在中南站起来，把面找回来，把里子面子都找回来，行不行？
4: 你这叫逃避，你知道吗？没有这样的，你能明白吗？我逃避什么呢？啊，只是梦想暂时没有实现。人到中年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像20多岁那样。
5: 太神奇了。
4: 人呢是得有梦想，但是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做梦，到我这个岁数，人到中年。 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再做梦。但是，我老婆聪聪一直还支持我，让我做梦，让我实现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得是美梦，不能变成白日梦，不能弄成黄粱一梦。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好好努力，别像我这样。
2: 珍惜生命，远离做梦。
6: 姐，你觉不觉得跟个老头一样？
7: 老头也是我老公，我喜欢，怎么啦？
6: 不是，这不应该这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的老去和年龄是无关的。你甭管你多大岁数，你哪怕你到90岁了，你也要啃年轻的心。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活着多一天的目的，永远不是为了再多活一天。
4: 你现在应该特别像我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我觉得。你知道吗？这样不行的。人一定要有梦想。如果说人没了梦想，跟咸鱼是没有区别的。
8: 还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咸鱼是能够翻身的，可是人有时候是翻不了身的，你知道吗？
4: 我的天哪！
8: 不容易，不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我们干一杯。
0: 啊，为了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1: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

你松开我呀！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

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

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和、外贸进出口总和同比增长均超过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6月6号，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1: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规模2.39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3: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1: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

0: 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1: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0: 在甘肃兰州，这座大型智慧化物流园即将建成。在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仓库里，智能机器人正进行自动分拣物资入库，一小时的处理能力相比传统仓库提升近3倍。
3: 智慧仓当天分拣，当天配送，从产地到市民餐桌48小时以内。
0: 除了日常物流服务，这个物流园还有一个平级两用的特殊定位。
4: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可满足兰州主城区300多万人口的应急保供需求。平时服务物流中转，及时转为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的应急储备库。
0: 这个投资额达5.6亿元的项目获得了银行的全力支持。
5: 我们密切跟踪规划，组建专班对接需求，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0: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2: 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地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6: 我身旁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0: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7: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2: 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普惠，让曾经昂贵的高端稀缺资源变身为各行各业可普惠使用的数字水电。

0: 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其中 DeepSeek 与小米 MIMO 降价尤为显著，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
1: 缓存容量提升5倍，相当于我在相同的硬件资源和算力的条件下，我可以处理5倍的请求，相同的资源量平均到每一条请求上的成本就下降了80%。
0: 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其中，中国电信产品主打开发者、中小企业版和个人家庭版；中国移动则是为开发者打造 AI 编码订阅相关服务，为用户提供代码编写、代码审核、架构设计等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采用积分模式弹性计费，更适用于企业办公、智能体调用等场景。加快磁源产品布局算力平台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算力获取难、价格贵、门槛高、服务散等突出问题。
2: 算力价格降低，在助力人工智能普惠化发展、促进模型迭代和多场景赋能的同时，还可以让个人和企业用上顶级大模型，加快初创企业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让人工智能红利加速渗透各行各业。
3: 网络上有一些说法认为国内算力已经过剩，算力中心浪费资源，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记者来到了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眼下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4: 我现在就在一个刚刚建设完毕、即将正式投用的算力中心大楼内，负责人告诉我，整个在建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提供最高达40000匹的智能算力。
5: 随着东部相关的智算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我目前也接到了一个10000匹的算力的需求，但是现在现场的实际的基础设施是满足不了的。
0: 截至目前，整个芜湖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已超过4.7万匹。那么，在建的算力中心还需要持续拓展吗？
6: 我们平台可调度、可使用的算力只占2%左右了，只有1000匹左右，就是空闲的，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整个算力集群主要满足对于算力时延要求极高的用户，像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时延最快可以控制在2毫秒内。通过低时延的算力，不仅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还可以大大降低相关行业的安全隐患。由于西部算力集群容量更大，一般在完成当地及周边任务后，会协助其他地区完成一些时延要求不高的任务，如视频制作、电影渲染、文案生成等。通过东西部之间优质算力的相互配合，可以更妥善地用好各地资源。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传统算力在满足现有刚需的同时，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在节省能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不断丰富未来算力的供给路径。
7: 量子算力集群能耗更低，它的功耗在整机大概1.5千瓦左右，也就是一个家用空调这样的耗电量。非常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毫秒级的计算出这个准确的结果，计算效率更高。
0: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各地算力需求的不断扩大，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而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更好满足相关行业需求。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8: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

0: 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1: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滤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滤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2: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每年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之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在今年刚纳入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网。不少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把脊柱掰回正常。但实际上，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两者成因和治疗方式截然不同。
3: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4: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说给他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3: 特发性脊柱侧弯0至20度是轻度，20至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4: 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

0: 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儿，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车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1: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那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矫正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使用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的这种侧弯，轻度的侧弯，还是提倡就是说一个就是脊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这是最主要的。
2: 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
3: 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的平衡。但是呢，当中我建议要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1: 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定期观察孩子。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方法，快速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3: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2: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第100天。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5: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

0: 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上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前关于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有2人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的现场附近，至少有2人持枪射击，他们很可能是在相互开火。枪声响起之后，民众惊慌逃散，警方随后搜捕嫌疑人，并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生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虫害的影响，德州已经进入了灾难状态。
0: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2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2: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0: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2: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一线经济观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3: 不用你们撵着人家。
2: 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1: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2: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机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
4: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3: 把你这个存货。
4: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1: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4: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企业。

0: 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1: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核心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
2: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1: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
2: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的话，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1: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3: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建设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4: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国能集团、国电投等8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95%，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6.12%，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100%，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

0: 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稳定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7号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莘莘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地进入考点。
3: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4: 孩子们考点之后，逐一清点，全程守在这里陪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3: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5: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6: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3: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7: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10个1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2: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2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3: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
8: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2: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3: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9: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10: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3: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11: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

0: 实行一个三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1: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2: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
1: 早上6:30，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00，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车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
3: 针对长安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30准时到位了吧？按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
1: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
4: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1: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5: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1: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
6: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1: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
2: 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适收快收，颗粒归仓。
1: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万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7: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000人，比往年都好。
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8: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

0: 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1: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是收快收、颗粒回仓。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高温、高空、高强度，炼焦、推焦一线岗位向来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焦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巾帼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为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4: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焦车是炼焦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焦一线，一干就是16年。
5: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5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4: 推焦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焦、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5: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岗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听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4: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6: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7: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几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5: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3: 今年6月7号是第8个世界食品安全日，石家庄市在湾里庙步行街举办了以“食安相伴，平安同行”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活动，汇聚社会共治力量，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8: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展位咨询、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体验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同时，活动还设置了咨询台、投诉受理点、有奖问答等环节，鼓励消费者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进一步打通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9: 通过大数据，通过 AI 分析，就是我们除了从源头到运输到存储到加工，整个链条一物一码的监管，全流程可控监管，也是为了让大家对食品安全更加放心。
8: 活动呼吁广大食品经营企业坚守诚信底线，推动市民主动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积极参与监督，共同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共治格局。
10: 这个活动我们也是全程参与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还是希望多办一些，力度强度更大一些。
3: 品人间至味，享四海佳肴。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美食节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11: 今年的美食节作为2026海河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6座城市的16家餐厅。各家门店带来了黄金脆吊带、昆明烧乳鸭、本帮熏鱼、香煎海胆、苏子河等上百款美味。 端午节临近，现场

0: 还设置了粽子专区，陈皮豆沙粽、蛋黄鲜肉粽、闽南大肉粽等风味齐聚，咸甜皆备，提前带来了节日滋味。
1: 我那边买的熏鱼还有那个蝴蝶酥，口味都挺不错的，确实内容挺丰富的。
2: 带来的是一些福建的一些很地道的一个小吃，在天津的这一次呢，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也很热情，看满满都是人。
3: 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
4: 近期北京市的北海公园结合树木修补，在树洞内创作特色微缩画作，成为了游客游园的惊喜打卡点。那不少人也好奇，这些树洞画会不会损伤树木，影响动植物呢？一起来了解。
5: 在北海公园的岸边，一棵柳树上的长条形树洞里，一只小浣熊探出灵动的脑袋东张西望，而这棵树的树洞处经修补后画上了一只推门张望的小松鼠，仿佛这里就是它的家。再来看这幅树洞画，在白塔的倒影下，鸳鸯在北海嬉戏。经过这些微缩画的装点，原本普通的树洞变得趣味十足。
6: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
5: 记者注意到，这些微缩画都是在北海公园环湖柳树的树洞上进行创作的。那么，在树洞上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呢？
7: 首先，它必须不是古树，我们都是在柳树插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选用的都是丙烯材料来进行绘画的，对咱们的这个游客呀和栖息的小动物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5: 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柳树属速生树种，年生长量较大，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再用不锈钢网做一个基础骨架，最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此次树洞画便是在修补层上进行创作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补洞作画。
7: 像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5: 目前，北海公园共打造8处特色树洞画，这些创意修补搭配趣味画作，既完成树木养护，也为游园增添了别样乐趣。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1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1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3: 双功能还不贵。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
1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6: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奔涌，林海苍茫。